0: 这俩孩子腿半算了。
1: 干活累的。哎，你们也来吃豆花吧，没做早饭。
2: 三个孩子便一起吃着豆花。罗婆婆指指彩蝶和陶百川。
0: 嫂子，嫂子，你看川牙子和彩蝶，金童玉女的，像画儿一样。我这眼光真的错不了，就这么定了。
1: 啥意思啊？
2: 罗婆婆咯咯笑道。
0: 私下说，私下说，今天先不说。
2: 陶百川放下木碗要去推两轮车，陶家驹说，
3: 行了，身子骨没长成，别逞能了，你们俩歇着吧。
2: 陶家驹站起来，推着车一瘸一拐地往前走，走到池塘边，扭头交代道：
3: 妈，中午把家里的面全都做成葱花饼。
2: 陶百川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鼻尖一酸，又想哭了，仰脸看了好一会儿天，才算把眼泪忍了回去。彩蝶忽然问：
4: 啊，百川哥哥，你家毛驴小白呢？小白是不是生病了？
2: 陶柳氏接道：
1: 亲戚借小白用几天。
2: 等到中午，马天来还是没有出现。陶百川要去找马天来，陶柳氏说：
1: 等你爹回来再说。
2: 陶家驹推着两轮车回来了，坐下装了烟，猛吸了几口。
3: 唉，我是不中用了，家里没有小白，算是天塌了。儿子，你说怎么办呢？
2: 陶百川说：
0: 我一定要把小白找回来。
3: 有志气。
2: 陶家驹指指两轮车：
3: 我给你和三娃子都买了布鞋，走原路穿。妈，饼烙好了没有啊？
2: 陶柳氏担忧道：
1: 你真让他们去找啊？
3: 他们不去找，我去找啊。
2: 陶家驹嗓门突然大了：
3: 我能去找，还能让他们天天卖豆腐卖豆花吗？我不知道让他们读书，这过了一次红，刚得了六个大洋，一转眼把毛驴送人家了。小白这样的毛驴，没一二十个大洋想都别想。都13岁了，该经点事儿了。
1: 哎呀，认了行不？舍财免灾，家里还有几块大洋，添一添还能再买头驴呢。
0: 不行，我能把小白找回来，一定能。
2: 周三才表态说：
0: 丢了小白有我一份，我和哥一起去找毛驴。
3: 啊，烙饼吧。我打听了，红军搬家的大队人马往九一山那边去了，他们这是要去湘西，他们是大搬家，一天呢顶多走20-30里。去湘西他们一定会从永安关往西过湘江，这条道几年前我带川牙子走过，你还记得吗？
2: 陶百川拼命点头：
0: 记得，记得。
3: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呐，找到那个毛主席才能要回小白。估计是那天川牙子把那个姓魏的姓马的给得罪了，他们这才骗走了咱家的小白。但愿他们能在九一山停下来，那里的风景风水都比咱这儿好。
2: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团，展开，
3: 这是那个毛主席写的几行字，带上算是个证据，我在桌缝里找到的，两个人一起去好有个照应。
2: 陶柳氏咬牙似的说：
1: 哎，只好这样了。
2: 永州的九夷山距离香花岭200多里地，从记事开始，陶百川每年都要跟着母亲去九夷山的外婆家住上一段。母亲去世后，陶百川又跟着父亲去过一次外婆家。这三年自从父亲伤了左腿，陶百川就再也没到过九夷山了。记忆里，从香花岭到九夷山用2天时间就够了。他晚上总是在蓝山县塔峰镇歇个脚。毛泽东和红军离开香花镇1天半，应该还没有赶到九夷山。他们赶到九夷山会在那里住上3-5天。这样顺利的话，3天后他就能在九夷山一带要回毛驴小白了。因为九夷山和蓝山住着陶百川的外婆、舅舅和小姨，陶家驹这才下定决心让儿子和外甥

0: 着去追赶红军，找自家的毛驴小白。陶百川和周三才背着几斤葱油饼出了香花镇，朝西南走。走了四五里地，陶百川才突然记起来，以前去九嶷山外婆家都能搭顺路的马车走很长的路。如果遇不到顺路的马车，走到蓝山县塔峰镇的小姨家，恐怕得走到第二天天亮。一想到以前有马车坐，陶百川的两条腿就变得沉重起来，走几步就要回头望望，生怕错过了路过的马车。他这一分神，两个人走得就更慢了。他们脚下这条路是蓝山通往临武县城的官道，应该很容易碰上过路的马车的。周三才走到一处高地，抬眼看看西边半空中的太阳，说：
1: 百川哥，我们要追咱们家的毛驴小白，走路肯定是追不上的，不如在这里等马车吧。小白能卖十几个大洋，我们拿出几十个铜垒子做马车是值得的。
0: 陶百川手搭凉棚朝远处望，
2: 真怪，走这么久怎么一辆马车都没有见到呢？这个账我也算清楚了，只要找回小白，别说花几十个铜垒子，就是花两三个大洋也值。
0: 两个人坐在路边吃了几片葱花饼，突然间一辆马车从东边跑过来了，两人一跃而起，站在官道中央挥起手来。马车停了下来，车上坐着香花镇罗记杂货铺的罗公公。罗公公听说他们去蓝山小姨家，说：
3: 上来吧，不碰上我呀，你们怕是要走夜路了，有急事儿？
0: 陶百川说：
2: 其实是我外婆病了，想我了。前几天我要去，谁知来了红军，走不了。罗公公，这路上怎么没了马车呀？
0: 罗公公说：
3: 我要是没见过红军，也不敢这个时候去进货呀。看着红军闹的，听说他们要过来，我女儿女婿带着彩蝶从宜章躲到咱们香花岭，我呢连夜带着这两匹马躲到了儿媳妇娘家。为啥躲啊？怕嘛，怕打土豪，更怕共产共妻。谁知这红军真是仁义之士啊，还穷大方，用你什么都给钱。听你罗婆婆说，你们给红军养了几天马，做了几天豆腐，发了点财。
0: 陶百川想了一会儿说：
2: 没亏，他们给的钱也就是够本。
0: 周三才道：
1: 人家手里有枪，我婆婆说人平安无事就算赚了，赚大了。
0: 罗公公笑起来：
3: 哼，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就得这样想，没赔就好啊。我躲这六七天着实赔了呀，至少赔了我和马的吃喝。生逢乱世，生意难做，活着不易呀。
0: 三个人一路说说笑笑，太阳落山时才赶到塔峰镇。小姨听陶百川说他一连三天都梦到了外婆病倒在床，眼圈立马红了，当即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带着两个晚辈回娘家。他说他也有两三个月没有回娘家看老人了。小姨父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3: 缓几天再去吧，昨天共产党的红军从南边和北边绕过蓝山县城，去了九嶷山。
4: 什么？
0: 小姨急了：
4: 共产党的队伍去了九嶷山，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不让我去看我妈存的是什么心啊？
0: 小姨父解释说：
3: 郭红传了好久了，

0: 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显，如果过轻，没准啊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啊。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
1: 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
0: 赵用贤却如此从容呢？原因很简单，这个赵用贤呢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呢很瘦。用拳击的术语讲啊，这二位他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呢不同。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啊，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啊，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啊。挨打之后还没完呢，吴中兴和赵永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都没资格坐轿子了。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但在整个事件中啊，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在赵永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呢，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呢，在这些打掉的肉中找到了最大的一块，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是从此挂在了家里。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啊，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着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呢，攻击张居正的人是有增无减呐，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

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儿，那就消停了吧。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但他的心中很清楚啊，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呐。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张居正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张居正，而张居正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到了最高的宝座呀，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积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持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但你偏偏要搞什么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的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的逃避赋税了，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老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呐，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啊，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智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因为在经历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在对他的描述中啊，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录。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那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了。据说呢，他来自这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有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呢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的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边，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啊，每年至少他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他就不是人。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啊，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

后的俗人。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所以我没有详细说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这个整顿官场啊，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啊，这些情节并不重要，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呢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呢，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思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人。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呢，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这句话看上去啊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啊。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射也。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仰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呢，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呢，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啊也会不满的，毕竟他的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万历皇帝

0: 君，嘉靖42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6岁呢就立了太子，4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上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儿。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爹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呀，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就是高拱啊，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那么关键时刻呢，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说》。毫不夸张地说呀，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啊，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呢，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81件，坏事36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呢，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啊，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呢，这个待遇别人是没有的。那么当旁边的诸位同志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呀，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呐。哎，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对张居正却总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个当年的李贵妃啊，现在是李太后了，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她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

0: 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
1: 他一点也不意外。
2: 我也是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才知道的。对，当时我得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吧。其实我并不是很意外，就是我觉得耿师兄是这样的人，为人非常正直。
1: 低调正直是身边人对耿飞桐的一致评价，而这份低调背后藏着一个军人家庭对耿飞桐20年的精神熏陶。他的父辈和祖辈都在各自的年代投身军旅，保家卫国，这些真实的故事是他成长路上最深刻的底色。正因如此，报考公安大学对耿飞桐而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这不只是一次院校录取，更是理想与使命的相遇汇合。
3: 这个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进入公安大学之前，那它只停留在对于朴素的正义的追求上。但是经过公安大学长期的培训，2年的教育，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最朴素的价值观，更是作为一个预备警官的使命与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理解的过程。
1: 而在校园里，耿飞桐的青春远不止这一次站台逆行。他担任区队长，协助学院做好日常管理，组织各类活动，在犯罪学学院团委学生会参与团学工作，站上第四届公安院校预备警官讲思政课大赛全国赛的讲台，还参与录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他的校园生活既有纪律淬炼，也饱含青春活力。
3: 总体上来说，我在公安大学的生活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不仅有严格的管理，更有活泼的生活，不仅有作为教官对质地的这种训练，还有就是作为区队长对于同学的管理和服务，还有我们同志之间的这么一种深厚的友情，这种属于我们工大人独有的浪漫。
4: 一区的起立，
5: 加油啊，师弟！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有瞎子感情自路纵队了解。
1: 采访耿飞桐期间，正值工大新生警训，刘锡恒还记得自己入学时，耿飞桐作为辅训教官，手把手教新生叠豆腐块，打磨内务细节，为师弟师妹扣好入警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公安大学的警训对我们新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我们要求叠豆腐被内务，然后豆腐被呢要求有棱有整，就是我的手是比较笨的，叠被子不是很擅长，从来没有学习过叠豆腐被。然后当时耿师兄手把手地教我扣每一个细节，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被子叠好。
1: 如今刘锡恒也已经成长为一名辅训教官，从被带到带人，他发现自己身上悄然有了耿飞桐的影子。
2: 当时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内务要抓那么严，为什么一粒灰尘都不能有，为什么被子要叠那么标致，叠成那个标准豆腐被。但是后来就是在大一的警训后的生活中，其实就已经理解了，也可能说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他当时就跟我们全跟我们说嘛，要集进取。然后现在呢，我现在也正在带这个26届的新生，然后我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处处进取向上。
1: 榜样就是这样一种可以代代传递的精神力量，但在耿飞桐自己看来，距离心中的榜样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我觉得榜样不一定非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更像是一种日积月累的选择，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站得出来，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得出手，在组织交办的任务面前扛得起责。对我来说，榜样就是要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无限真挚，对组织安排的工作无限负责。我觉得我距离我心目中真正的榜样还有一定的差距。
1: 一支笔记录首都青年的责任担当，一身藏蓝守护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从地铁站台的逆行而上，到校园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耿飞桐用朴素行动诠释着预备警官四个字的千钧分量。他的身影是首都高校学子里普通却闪亮的缩影，正如这座城市的青春底色，温暖坚定，充满力量。
1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打卡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小城。太阳出来了，说山东青州，有著名的石雕佛像，被称为青州的微笑，值得一看。
11: 博荣也推荐了一个山东省的地方，威海。他说他2017年8月份的时候在这住了有20多天，离海很近，然后呢周围环境也很干净，街边两边的石榴树很多，还有那里的无花果特别多，特别好吃，
10: 无花果
11: 特别甜。
10: 我之前去过烟台啊，也不错，应该都很好啊。还有燕林说是潮州啊，潮州千年古城，烟火治愈的美食天堂。
11: 是的，还有8817也推荐了很多地方，湖北的咸宁啊，有温泉，哎，还有这个赤壁古战场啊，喝了美味的鸡汤，还有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口啊，还参观了大坝等等吧，还有有名的美食锅出溜。
10: 哦，这个没吃过，
11: 没吃过。
10: 这个地儿，小飞你看一下，这个地儿这是哪里？这是这个一堆红房子，我记得这特别有名的那个地儿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吗？
11: 对，看着像西藏那边。
10: 西藏那边大家说这是百日围城无事故说的，这个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当然歪还说了保定，除了驴肉火烧也有别的看头啊。
11: 是的，还有民迪也推荐了，比如说他说2016年的时候，当时自驾去了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欣赏了草原的风光，还品尝到了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美食。
10: 对，所以说这个中秋这个国庆您有什么安排，现在应该是可以计划起来了，
11: 张罗起来了，
10: 张罗起来，
11: 因为这个中秋的那个火车票已经开售了，但是国庆的还没开售呢啊。
10: 对，大家赶紧张罗起来，在这个金秋美丽的季节去出去转一转散散心吧。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健、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1: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0: 明天再会。
5: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观展，近一半游客公共交通出行；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开启预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服贸会丰台展区亮点纷呈，人气十足。北京自然昆虫馆携百件珍稀昆虫标本惊艳亮相，沉浸式科普自然之美。本次展会丰台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联动全区商圈推出专属优惠，释放区域消费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建清的报道。
2: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服贸会。
3: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2: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3: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2: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2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 3D， 这让天敌误以为这是一个比它更厉害的。
3: 精彩的文旅展示之外，丰台区同步释放重磅惠民福利，以展会引流，以消费赋能，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服贸会的流量真正变成城市发展增量。丰台区展会负责人张新月介绍说，
4: 除了我们可以在展区内部进行一个参观，我们还全程联动，在现场与大家发放了4000多张促进文化消费的惠民文化消费券，我们在展馆外展馆内都可以体验到丰台之美，丰台的活力。
3: 本届服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5: 持有服贸会期间的证件，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上呢，也可以凭证件来参加抽奖，也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会展经济跟票根经济的融合把更多会展的这个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1: 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9月9号至11号，服贸会累计入园49.92万人次，入馆15.52万人次，较去年增加26%、31%。交通部门加大公交、地铁运力保障，公共交通吸引力增强。从前三日出行结构看，轨道出行占比36%，公交占比10%，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轨道交通方面，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至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至5分45秒。1号线 S1线试行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至8分钟，一支专邀08路由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交通部门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 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全民太极大会昨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余名嘉宾、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本届大会为期2天，太极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让太极健身真正走入百姓生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红凡、奔赴少年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抢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6: 都选心，
0: 黄子红凡
6: 在这里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格却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奏响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回到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大模型了。就是如果能够做到一个真正的这个数据飞轮实现大模型的这么一个幅度的提升，那肯定对于产业来说是最大的进步。
1: 嗯，那就在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投资机会，那肯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好奇这些投资机会它到底靠谱不靠谱。那在您刚刚提到的那几个层里面，哪一个的确定性是会比较高的？
0: 我们讲确定性这个概念呢，我们会觉得它会分不同的产业阶段，它会有不同的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么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目前看下来相对最清晰的肯定是这个执行层的这些东西，包括了各种机电的产品、关节、丝杠、减速器等等。那么这些的话相当于是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硬件了，也因此我们会觉得它会更多的体现在一些投资端的一些状态。但与此同时，与确定性相对应的肯定就是所谓的空间更大，这个更加不确定性的这些东西。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感知层的这些传感器的这些公司，那些以后这个能不能做这个灵巧手，以及说我们能够整合大模型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厂，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产业投资的阶段。先从这个零部件开始投起，再投资最这个技术壁垒这个瓶颈的环节，最后投资整个的一个整机，就是带有这个软件能力的整机。那么再下一步有可能就要诞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应用企业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嘉实基金这个科技投资里面，我们会讲一句话叫做硬三年软三年，商业模式在三年。当然这个可能三年是一个概数啊，并不是说这一定是三年，但其实我们觉得可能现在机器人刚好是卡在就是我们要先去投资这样，或者说关注这个硬件这个领域，然后等待这个软件的突破。那么一旦软件突破了，那可能这个最有这个软件能力的这些通用机器人公司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那么再往后有可能就是一些附着在机器人上面的新的商业模式啊，一些平台型的这些公司了。
1: 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投资机会，就是说在这个三年里边，它投资机会还是在一些核心的零部件。
0: 我们觉得可能零部件公司它相当于现在是一个卖产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跑出来自己的竞争力，那么可能是现阶段我们最关注的。
1: 那其实这样说完大家就很能比较好容易的去理解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年三年又三年，那您如果说让您稍微预测一下，您会觉得什么时候是这个平台型企业的三年？
0: 实话说这个平台型企业的这么一个发展状态是不是到了现在的这个三年，我们还是很难判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现在在这个更有，但是确实有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整机厂的这些公司，他们在加快这个上市的步伐。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年三年再三年啊，对我们自己觉得可能它也是一个这个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好像说这个硬件的企业，他们现在是就是每一个有这个基础能力的企业都在对接这些客户，但是如果一旦这些客户有一定的放量了，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硬件企业他们也要会快速的进行收敛，也就不再像之前一样有那么多的公司能够实现了。那么这个背后其实要求这些硬件公司就不仅仅是说能够做一个样品，而是说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化量产，能够跟上这些机器人公司去做研发，以及说能够实现这么一个规模这个批量的这么一个这个降本。那么这些可能很有可能就很快大浪淘沙，就是减少了很多企业。那么可能就是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关注到底是下一个这个大浪淘沙，这个软件的
1: 淘沙之后还能剩下谁？
0: 哎，对，没错。
1: 那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一把尺子里面，就包括胡老师也提到了，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场景，可能说场景不同，这个机器人它的设计啊，或者说它的使用就不同，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不同的。那这种它就有一个根据场景的特化去分众化的趋势，那这个比如说作为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样去看懂这个趋势？
0: 刚才其实胡老师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在大家肯定是希望要有一个落地的大场景。这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先从这个垂直这个细分去做，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无奈之选啊，因为现在确实不论就是可能硬件成熟度略高，但对于软件啊，包括一些真实的这个商业闭环来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就是一定要现在去找一些垂直能够落地的这些公司，或者是这些商业的这个闭环很有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肯定是希望一个能够

0: 人之全能的通用机器人，它既能在工厂里干活，也能这个下班了就能去这个这个进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那肯定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希望是一个通用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来说，就是可能刚开始这个这个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有好多好多专用的这些设备，比如我们有 MP3， 我们有这个摄像机，我们有这个什么随身听等等等等。但其实最后我们发现，当 iPhone 出来之后啊 ，iPhone 就解决了这些所有的问题。
1: 就是当手机出来之后，手机就把所有的场景都集合在一块儿。
0: 没错，所以我们可能稍微开一点脑洞，我们也会觉得可能机器人也会有这么一个发展的状态，先从各种各样不同的机器人、垂直领域的机器人逐步进化到一个通用的、泛化的，能够就是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这么一个机器人。有朝一日我们肯定会希望这机器人能够做到像这个科幻片里讲的这个终结者啊，不论什么都能干。
1: 那我们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也希望这机器人如果真到家里了，能接孩子，然后也能照顾老人，那做饭也是做得好吃一点，
0: 没错，
1: 就可能考验到它跟人的这个交互能力。那其实很多人说今年是这个规模量产的一个元年，但是呢也有人就提出来不同的观点了，说今年是放量验证加预期重置的关键之年。您认为当前这个产业它合理估值的边界在哪儿？
0: 其实在我们看啊，就是你要从不同的维度，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规模化可能这算是一个所谓的元年。如果从这个可能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可能反而是偏向于说是不是一个修正预期重新验证的这么一个元年。我觉得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回过头来再讲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这个机器人本身它一定会经历一个预期不断修正以及产业在反复跟上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产品就是技术的进步，它不像普通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它一定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化，那么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大家预期非常高但是技术没有跟上，以及技术已经远远突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知到的这么一个反复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
1: 那这种它在预期重置当中，大家有没有哪些风险是没有感知到的？
0: 刚才我主持人还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风险本质上也是跟我们去怎么样去衡量这些或者说估值这些企业和这个产业有关啊。我这里也想提一个大家观察的一个点，就是对于那些有这些模型能力的这些企业来说，那么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制造业公司去给它做这个合理的这个估值，因为它其实是去面向于未来，去更大空间的去做突破。那么这种科技企业，他们天生的就是对于估值的这么一个可能容忍度啊，我们可能就要提高，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这个更高的这些溢价去投研发、去进步、去这个去不断的突破。那对于另外一个维度，可能就是一些纯粹的这些硬件企业，那么我们反而觉得可能随着这个产业的进展，它会逐步的回归到一个制造业的这么一个估值逻辑。所以这也回到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所谓的风险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大家要明白，就是它到底是一个能够面向大市场有持续研发一个软件大模型的公司，还是说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需要规模化量产跑量挣取微薄利润的这么一个制造业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需要区分的风险点了。
1: 那侯老师，就这种风险，比如说您在从技术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平时比如说去训练这个机器人当中您是发现的？
2: 第一个，我觉得硬件这块我没有太多的这个体会啊，可能确实就是硬件的话它还是会回到制造业这种逻辑里面。那么软件这一块这个很难预料，因为软件这一块你很难说它突然哪个地方
1: 哪天睡醒一觉发现蹭蹭蹭上去了。
2: 对对对，它突然那个 scan raw 的这个数据上来之后呢，它确实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大的难度。但我觉得就他们的这种技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通用性。就比如说他们做一些比如说打网球类似的啊，其实它这个技术的可迁移性很高，就是它稍微改一改啊，也许就会有可能放在抓取那里面。那抓取做得好的，可能它那个通过别人稍微改一改之后，也许像这个有大模型的，可能一两个月可能就能反超他们。所以说他们的潜力其实很难估计。确实，
1: 那现在就是这个场景很多，赛道也很多，那很多投资者都希望能通过比如说公募基金然后来参与这个赛道的投资。那您觉得比如说现在

0: 现在去关注这个核心的逻辑，它的点在哪？
1: 我觉得我们希望给大家传达一个点，就是作为这个投资的方向，在投资界大家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我们非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方向比节奏更重要。说白了就是这也是大家我们也希望借此给大家传达了一个我们的观点，就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去就是深挖某一个公司，其实反而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产业是不是有突破，关注这个产业是不是在向上，有些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么也因此我们会觉得，就是单压在某一个公司上面，或者是说这个单压住在某一个技术路线上，很有可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与此同时，可能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觉得可能去通过这个基金，包括一些这个不论是你是更信赖的一些指数化的，亦或者是一些主动的这些管理的产品，那么可能这都是一个更好的渠道。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选对赛道比选对某一个个股更重要？
1: 我们其实或者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相比较现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阶段，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胜利者，哪怕是一个专业的投资者或者专业的一个研究人士，也很难去决定，就是或者说一定能够前瞻的预判。那么比起这样的一个，我们只是把所有的这个风险压住在一个事情上，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去关注这个产业，去以一个更风险可控的方式去参与，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一个途径。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2023年以来，大家都知道这个 ChatGPT 大火嘛，但其实我们最近会发现，就是其实之前大家一直没有觉得那么认，或者说没有那么高关注度的这个 Anthropic， 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像这个 ChatGPT 一样去面向所有的人去铺开这个大模型，而是只专注于这个编程，结果反而在这个模型能力的提升和这个商业化的变现上，近期其实我们看到都超过了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那么也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头来，就是回到机器人这个领域，比如说可能你特别认可某一家公司的某一个什么这个技术路线，很有可能在这个变化比较快的这么一个迭代当中就可能会落伍了。
0: 翟总，那嘉实基金现在在机器人这个赛道是怎么样布局的？
1: 机器人这个产业，它在我们看来横跨了这个制造和这个科技两个领域。那么我们嘉实基金也因此就是做了一个所谓矩阵式的这么一个产品来做进行布局。那么从这个被动端呢，我们有这个机器人相关的 ETF， 那么这专门针对于这个赛道，我们也有一些主动的权益的产品。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像一些泛科技和泛制造的产品，我们也有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做相关的管理。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矩阵式的这么一个产品布局，也更方便这个投资者们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和这个产业的这个研究能力，去做自己的选择。
0: 那其实就在整个的这个历程，如果把它拉长来看，这个商业的风向或者商业的节奏，其实它跟技术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但是得说到这儿，就是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价值咱们还是比较肯定的。包括无论现在是进厂打工，还是未来有可能能进到家庭，那如果说现在是2026年，如果再过10年咱们去展望，让您给一个关键词，您会给什么？今年呢，很多人都说它是规模量产的元年了。
1: 是。我看其实大家都喜欢讨论元年这个词啊，有人讲叫做产业化，有的人叫商业化，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都不是那么合适。因为产业化它肯定不是第一年了，你像胡老师他们带领的团队，可能从这个5、6年前甚至10年之前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么一个领域。那商业化呢，好像又有点早，因为好像不像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说某一个事情就已经能够放量能够变现了。所以如果让我定义的话，我可能会想把它定义为叫做验证元年，就是说的更直白，或者说更的这个透彻一点，就是说可能在2026年以前，大家整个的机器人还偏向于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偏向于可能在产业界还偏向于说讲故事，做规划，去做融资。那么可能从今年开始，大家就要去比拼这个场景的定义，比拼量产，去验证自己的产品，验证自己的技术，验证自己的商业化的这个能力。所以 等到回过头来，我觉得如果十年之后我们如果能再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今年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定是说，哦，机器人不再是一个或者是一个遥不可攀的东西，而是真正有人开始落地去验证了。
0: 刚刚翟总说的这个验证元年，也是包括也是大家其实是预期重置的一个元年，可能就看看到底机器人跟自己想的跟每个人心里想的那个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胡老师从技术的角度，您觉得它最有可能实现的这个技术突破是在哪？
2: 从技术的角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在应用这一块，应用这一块已经做得很不错，但是呢可以把它做得再

山下军人去打阵亡。

0: 小哥在狱中去世，难解周郎啊，周不来。官叫你王，必定急言。何谈君子何谈？
1: 嘿。

此不可将口去。

0: 过了他来。
1: 四姑娘唱的
2: 还在得嘞，
1: 我呀不是诸葛亮，
0: 诸葛亮
1: 呢？诸葛亮啊，张开坐堂，一步一步走了。

0: 仇之不远，紧紧追赶。
1: 什么事情这么乱七八糟的？

0: 国之命，请先臣回去。
1: 把你的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风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0: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1: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0: 今天绝不会我疼
2: 了。
3: 我家先生过江立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父亲。
1: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曲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我这才明白，感情这娘娘她也做。外家公啊，

队伍建设、乡镇街道败诉率高问题整治成效明显，深入推进法治严庆品牌建设，普法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统筹抓好文明建设和接触籍办重

掷出长效，抓紧推进街面路面地下管网工程项目收尾，营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余波强调，安全防风险要集中加力，慎终如始做好防汛工作，保持应急力量在岗在位，及时复盘总结工作情况，科学做好水库蓄水调度，保障今冬明春供水安全。

感念师恩，老师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温柔的灯，为迷茫的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焦麦琪的歌声，把这份温柔娓娓道来，一起聆听可爱的灯。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经典之作《老师好》，用质朴的旋律，道出学生对老师最朴素的问候与敬意。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简单的一句“老师好”，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操劳，备课、批改作业、耐心教导。老师们把青春奉献给讲台，为学生倾尽心力。接下来这首《老师，您辛苦了》，把所有的感恩化作歌声，致敬每一位辛苦付出的人民教师。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陕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三秦大地。三秦虽然同属陕西，但是风土人情差异极大，这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从地图上看，陕西省的形状像是一个面向西的兵马俑，它横跨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这在中国诸多省份当中是少有的。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文化性格》，一同带您来了解三秦大地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是秦国的领地，所以后来人将陕西简称为秦，将横贯陕西的主要山脉称为秦岭，将渭河平原称为秦川。春秋时期，许多国家都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消亡，到了战国，华夏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华夏。但是由于秦朝苛捐杂税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大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刘邦进入关中之后，项羽率领各路诸侯也进了关中。项羽是楚国贵族，跟秦朝有世仇，他杀了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号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管辖汉中及巴蜀之地。为了牵制刘邦，项羽将陕西一分为三，分别分封给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这三位都是秦朝的降将，人们将这三个诸侯国称为三秦。久而久之，三秦就成了陕西的代称。三秦从地理上来说，可以分成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地处黄河水系，从地图上看是一抹很明显的黄褐色。陕北的主要地形是黄土高原，在沉积了亿万年的黄土之上，原、卯、梁、沟各种地形交错纵横，显得无比空旷苍凉。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在长途奔流的过程中，它把整个陕北怀抱其中，这块土地便因为黄河的缘故显得底蕴深厚。闻名于世的壶口瀑布落差约30米，最大瀑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我国，壶口瀑布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瀑布，排名第二。每当黄河流经此处，超过500米宽的河水瞬间被束缚，形成上宽下窄之势，在悬崖边奔涌而下，仿佛从一个巨大的水壶中倒出，故名壶口瀑布。它不仅是一个自然奇观，更是陕北的文化象征。自古以来，陕北的黄土高原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垒之地。陕北人是一群自然之子，他们朴实敦厚，性情豪放，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浑身充满阳刚之气。在战争年代， 陕北男人会凭借这种豪气驰骋疆场。陕北的女子性情朴实温婉，热情大方，说起话来如沙漠中的驼铃，清脆悦耳。她们敢爱敢恨，将爱情看得很高。著名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将陕北女子的这种痴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陕北女子心灵手巧，会剪纸贴窗花，仅靠一把小的处土地肥沃，称这里长的野菜都格外香甜。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00万，占战国时期总人口的1/4。中国历史上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物集中在楚国涌现，道家老子、农学家许行、天文学家唐昧、兵家范蠡、杂家伍子胥，还有音乐家钟子期、文学家屈原、宋玉等等。战国时期，楚国先后灭掉近60个小国，基本统一了华夏南部，在面积、人口和兵甲数量上都居于列国之首。不过等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进入了衰落期。战国末期，秦国军队势不可挡，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国所灭。秦始皇统一四海之后，一则预言悄悄在民间传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哪怕楚国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会葬送秦国的统治。果然，15年后，楚人项羽和刘邦推翻。

0: 秦王朝。中原崇拜龙，楚地却崇拜凤。有句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的原型是神话《山海经》中的九头凤。传说九头凤有九个脑袋，特别的聪慧精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用九头鸟来形容湖北人再恰当不过。中原有《诗经》，荆楚有《楚辞》。《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编辑的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后人模仿的诗歌组成。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后人提起楚辞，最先想到的就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以骚作为楚辞的代称。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楚地先民祭祀的时候会伴以歌舞，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从古籍资料来看，楚歌内涵丰富，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对楚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楚辞被誉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汉赋。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楚人心胸豁达，当年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弄丢了一把心爱的弓，侍从们慌忙寻找，楚王却说：“算了吧，不必找了，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到不了别处的。”这个故事从两方面显示出楚王广阔的胸襟，一方面他不介意失去弓，愿意让另一个楚国人捡到，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君王，却并不介意让一个臣民得功，将自己与百姓都视为平等的楚人。在楚王身上可以看出楚人的平等观念。明朝才子袁宏道写过一首诗，叫《怀龙湖》，其中有一句：“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原以凤为歌。”凤是楚人的图腾，它标志着一种自由的人格。楚文化的精神始于楚地先民，纵贯至今。从纵横秦岭的三秦大地，到江汉之畔的荆楚之地，人们的文化性格差异极大。这本《中国文化性格》选取了11种文化，考察当地民俗民情和地理风物，构建出清晰的中国文化脉络，是了解中国文化特性的必读之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文化性格》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王小花说，作者对文明、文化等一系列概念有自己的探讨和见解，通俗易懂，对于我这种即将读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讲，有着非常深刻的启迪。读者南风家的风说，社会上对于文化的形成都分很多种，而这本书写得非常的详细。读者蓝天说，这本书从历史、文学等多个角度展示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儿。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

太古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嘎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

0: 他依然记得我。
1: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6: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6: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5: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一支粉笔书写万千知识，也勾勒出我们成长的轨迹。岁月匆匆，回望求学时光，心底满是感谢。接下来共同聆听张亮颖带来的感谢，唱出我们对师长最真挚的谢意。

感念师恩，老师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温柔的灯，为迷茫的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焦麦琪的歌声，把这份温柔娓娓道来，一起聆听可爱的灯。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经典之作《老师好》，用质朴的旋律道出学生对老师最朴素的问候与敬意。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0: 简单的一句老师好，背后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2: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曾经的老师或者是现在的老师发句问候呢？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秋意啊更浓了，走在路上呢都能够闻到桂花的香味，天呢也特别的蓝。这种天气呢最适合在下班路上听一点轻松的歌。那首先开场的这首呢是今年六月份啊非常火的一首小歌，玉芬的 Round We Go， 中文名叫做慢慢向前。前奏的口哨声一响，整个人呢都会放松下来。比如说它里面的歌词啊就写到，行李箱靠在墙角边，地图车票厚厚一叠，等一个念头突然的出现，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呢？总说呢要出去走一走，要换一个活法，行李箱买了好几年，地图攻略存了一堆，却总是被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儿呢绊住脚。其实啊不用着急，生活本来就是 round we go， 转着圈慢慢向前。今天没出发也没关系，等那个念头真的来了，收拾东西走就是了。什么 KPI 啊，什么烦心事啊，咱都先放一放，慢慢走，总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慢慢向前。

好，听完这首轻轻松松的小歌，接下来呢，这首甜滋滋的是最近短视频里特别火的古风小甜歌《鸳鸯戏》，山竹和一笑演唱的。古人写爱情啊，最有意思了，不说我爱你，说愿做鸳鸯不羡仙，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连拌嘴都带着点甜。你看《浮生六记》里沈复和陈云，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里的腻歪。这首歌里的感情也是这样，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就是小情侣，你等我，我等你，等你金榜题名，等我长发及腰，然后呢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甜到掉牙的鸳鸯戏。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有相聚就有离别，有甜蜜就有遗憾。接下来的这首《落花满天》是周冰倩2022年发的歌，也是她做自媒体之后发的第一首原创。又到了你的城市里，走过你走过的轨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这歌词儿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戳人哈。谁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呢？分开很多年，去了他的城市，走过他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明明知道不会遇见，还是想走走他来时的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写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原来这种物是人非的遗憾，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落花满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的他，是妈妈，是故乡，是祖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是无盐井的水清凉又甘甜，枇杷树下是外婆的家，这是对妈妈的爱。教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的梦常常的想起它，这是对故乡的爱。亲我爱我的中国呀，我的歌永远永远祝福它，这是对祖国的爱。我们这代人好像总不好意思说爱国，觉得有点肉麻，但其实呢，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是你想念外婆做的饭，是你看见家乡的发展会骄傲，是你走到哪里都知道背后有国家给你托底。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一起来听爱他想他祝福他。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的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

想要谈论断，要想那鲁子敬到江沙去，他的王

亲戚大功告辞，不免趁此机会斩回下策，在狱中去世，哪里解周郎啊？周不来，官叫你王，必定急言，此番君子何在？

别无公子，不可将头前儿若讨厌寡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

0: 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疑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丙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集，陶百川突然间泪流满面了。陶柳氏劝道：
9: 哎呀，别哭了，他们不会说话不算数的，睡吧啊，明天一大早小白肯定会回来的。
8: 两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推了大半夜的磨，早累得浑身酸痛，眼皮打不开了，一挨床就睡着了，一觉睡到了日上两竿。陶百川出了屋，看见罗婆婆带着外孙女彩蝶拐过池塘向他们家走来，彩蝶穿了一件红上衣，显得格外漂亮。两只装着豆花的红色木桶放在一辆推车上，陶家驹坐在推车旁抽着水烟袋。罗婆婆大嗓门喊着：
10: 出啥事儿了？这个时候了还不去镇上卖豆花？
8: 陶柳氏应道：
9: 没啥事儿，

0: 才能要回小白。估计是那天穿牙子把那个姓魏的姓马的给……
1: 我能有啥问题呀、啊、能吃能睡的。还是小心点好啊。百川，你奶奶是哪？
2: 我梦见外婆您病了，起不了床，想见我，梦见了好几次，奶奶就让我和三才来看看您。我奶奶也是能吃能睡的。婆婆，你看见红军了吗？什么时候看见的？
1: 你这傻孩子，梦都是相反的，我见红军干什么？听说他们驻扎在顺帝陵西边，住了两天了。
3: 陶百川压抑着内心的狂喜，又把红军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的事儿讲了一遍。朱三才也是不住声地夸红军。吃过午饭，舅舅和姨父已经在商量怎样去帮红军搬东西挣钱的事儿了。吃完饭，舅舅、姨父带着陶百川和周三才徒步翻过一座山去找红军。下到半山腰，陶百川就看见了一群在树林里休息的红军雇来的挑夫。舅舅和姨父很快就问出来陶百川说的是真的，帮红军搬运东西是可以领到工钱的。两个人决定用自家的马车帮红军送东西挣些钱。陶百川想好了怎么说毛驴小白的故事，他拿出马天来留下的银元说：
2: 舅舅、姨父，你们信了红军，我才敢说这件事。红军雇了我家毛驴小白帮他们驮东西，一天给一块大洋，说好了用五天。他们让我们赶到九嶷山领回毛驴，这里离香花岭太远了，家里又离不开毛驴，我爹说就挣这五块大洋了，叫我和三才来领我们家的小白回去。
3: 这个漏洞百出的故事，因为陶百川手里真有一块银元，因为红军雇人搬东西给钱已经得到证实，也想借此机会发点财的舅舅和姨父都听成真的了。一头毛驴一天都能挣一块大洋，一辆马车一天能挣多少呢？两个大人一商量，决定明天一大早套上自家的马车绕道过来帮红军搬东西。两人同意，第二天早上陶百川和周三才单独过来牵回毛驴小白。陶百川生怕说多了会露馅，忙答应着跟着舅舅和姨父翻山回到外婆家。第二天一大早，陶百川和周三才背着葱花饼赶到那片树林，红军的挑夫队早不见了踪影。两个人马上小跑着沿着官道朝西边追去。太阳越过东山顶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三岔口，往北还是往南，他们不好选择。放羊的老者告诉他们，南边和北边都有红军过去。陶百川拿出银元说：
2: 三才，只能选一边，有坑这边朝上，咱们往南追。
3: 他把银元抛向空中，周三才追着滚动的银元蹲下去捡起银元。
4: 哥，上面有坑，往南追吧。
3: 红一方面军开始了后来被称作长征的战略转移的一个多月里，一直采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左右两个前翼开道，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在左右两个后翼护卫，红五军团在正后面殿后的阵势，护卫着中央纵队这个移动的苏维埃共和国缓缓西行。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确保红军不入广东境内而采取送客的方针，因为湖南的湘军主力没能及时调往湘南堵截红军，红军从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出发后，未经大的战事便顺利地突破了敌人预设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转移初期的顺利让中央三人团开始有了轻敌的思想，他们不但坚信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完全正确，而且做出了在湘南做短期休整的决定。正是因为中央三人团的这个休整决定，毛泽东所在的中央纵队才在香花岭一带滞留了四天，才在香花岭认识了豆腐陶家一家人。

0: 中央红军在香花岭一带表现得从容不迫，让湘南的老百姓都没意识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走南闯北好多年的陶家驹忘掉了土匪给他左腿留下的伤痛，竟然为了一头小毛驴儿，让未成年的儿子和外甥追赶红军去了。在九嶷山区，中央三人团再次做出了一个让人费解的决定，命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20000人出西南攻打湘桂交界的湘南县城江涌，并伺机抢占由都庞岭入桂的要地龙虎关，同时又命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北去道县，准备取到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西去抢渡湘江。此时身在南昌的蒋介石已经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和粤军共30万人，准备把已不足7万人的中央红军全歼在广西泉州以南湘江的东岸。陶百川和周三才向南追赶的正是奉命攻占江涌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守江涌的湖南国民党军没有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团。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离江涌县城还有5里地时，保安团已经弃城难逃了。得到红九军团已经占领江涌的消息，红八军团停止了前进。这样在太阳快要落山时，陶百川和周三才终于看见了他们日思夜想了3天3夜的红军。红八军团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1个月才匆匆组建的，因为中央苏区兵员严重不足，组建红八军团时新兵的年龄已经放宽到了最低14周岁。红八军团10000多以16、17岁少年为主的队伍踏上西征之路的时候，90%以上的士兵根本不会打枪。西征1个多月，红八军团几乎没有参加战斗，除了行军，每到一地休息或休整，这支部队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新兵练习射击。因为子弹稀缺，所谓练习射击其实就是练习瞄准。几百个十几岁的红军战士散落在河谷地带练射击，看得陶百川眼花又心里发怵，周三才更是吓得紧紧跟在陶百川身后。他们希望看清哪个是毛泽东后再从林子里钻出来与毛泽东相认。于是他们便一棵大树接着另一棵大树的挪着，一群群一对对的辨认着相貌很难分辨的红军小战士。
1: 别动！
0: 一个声音在他们后面响起。
1: 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来。
0: 陶百川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只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恰好顶在自己的脑门上。周三才紧闭着双眼哆嗦着身子转过身，前面裤裆处渐渐变深了一大片。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贵的课件上放着尼采的诗《我的幸福》，龙政府有些动容。这首诗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这几年是你们陪伴了我，是你们的诗歌陪伴了我。他回想起自己曾带着学生们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

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所以我没有详细说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景，比如这个整顿官场啊，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啊，这些情节并不重要，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呢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就灭了谁。自从赶走高拱后呢，内阁中只剩他一人。为体现民主风格，他又陆续提拔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是张思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人。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呢，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这句话看上去啊十分谦虚，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啊。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射也。综合起来，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所谓摄政，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仰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但要换在以前呢，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而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呢，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啊也会不满的，毕竟他的人家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42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6岁呢就立了太子，4年后又死了爹，直接当上了皇帝。比起他那

0: 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儿。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他也知道爹死得早，母亲一个人不容易，要想维持住这个家，就得靠张先生。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呀，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就是高拱啊，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那么关键时刻呢，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由于父亲死得早，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说》。毫不夸张地说呀，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啊，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此书中呢，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其中好事81件，坏事36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于小人书，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呢，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每到夏天热时啊，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时，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当然呢，这个待遇别人是没有的。那么当旁边的诸位同志擦汗打哆嗦时，张先生这里啊，却是气定神闲，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呐、啊。哎，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在万历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对张居正却总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个当年的李贵妃啊，现在是李太后了，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他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9: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1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1: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2: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3: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5: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5: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6: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5: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

就可以看出，肃宗李亨啊，并不是一个明白的皇帝。因此，官军进入长安的时候，叶护啊，就下令让他的部下抢劫财物，掠得子女。广平王李处拜在叶护的马前，恳求说：“虽然说父皇有约在先，但是刚刚收复了西京，如果说就抢夺子女财物，到那阵东京的居民可就得帮助叛贼死守了。请到东京之后再见约如何？”这个叶护一看做哥哥的李处给他下跪，吃惊的跳下马来答拜，对李处就说了：“当为殿下兄直取东京。”就这么着，饱经患难的长安军民啊，这才逃脱了一场灾难。官军啊，整队入城，老百姓啊，哎呦，携老扶幼夹道欢迎。李处跟郭子仪骑在马上，频频的举手慰问呢。官军在这个长安休整了三天，安抚了百姓，第四天再向这个洛阳进发。郭子仪啊，率领主力首先攻克了华阴，紧接着又拿下了潼关，再克这个红龙郡，也就是河南的灵宝。另一路由这个王难德呀率领着，收复了上路，就是现在的河南呢商县。叛军大将张通儒收集残兵，保住了陕州。安庆绪也把这个洛阳的叛军呢统统的征发，让这个御史大夫严庄率领跟这张通儒啊合兵，新旧加在一起15万人之多，全军呢以南山列阵准备决战。郭子仪派骑兵跟这个回纥军呢在这个岭北埋伏，自己统帅大军在这个陕州以西啊新店跟叛军接触。官军呢出战不利，节节后退，叛军呢紧逼上来，说这阵回纥的骑兵与官军的旌旗越过南山，直扑叛军的阵后，尘埃起处，回纥兵连连发箭。一些在长安败退下来的叛军一见回纥特制的羽箭，惊慌的大叫：“回纥又来了，妈呀，快跑啊，他那个箭可厉害了，钻揍屁股呀，奔那个眼儿上扎呀，太准了。”叛军遭到了前后夹击，全线的溃退。官军跟这个回纥纵马追击，叛军阵亡的尸体漫山遍野。严庄抢先跑回了洛阳，报告了安庆绪。当天晚上，安庆绪率领着亲信跟家人离开了洛阳北返，在过黄河的时候把这个哥舒翰等降将30余人全部杀死，尸体抛入了黄河中。官军进入这个洛阳，回纥再一次的要求这个李处见约。李处啊就跟当地的社会名流啊父老商量，收集到了罗锦10000匹，送给了叶护，这才使洛阳百姓又避开了一场的劫难。不久，肃宗啊李亨啊跟太上皇李隆基先后到达了这个长安，唐朝的江山又稳固下来。安庆绪离开这个洛阳北返，不过这阵范阳已经被这个史思明啊盘踞了，安庆绪只好占据了叶县，而史思明呢却向这个唐廷啊请求归降。但是他不久啊又叛变了。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又率兵攻打叶县，史思明率兵来救，突然天气突变，大风骤起，吹沙拔木，天地暗毁，两军分别向南北溃退。郭子仪怕东京有失，退保洛阳，各节度使也各自返回本镇。史思明进了叶县，杀死了安庆绪，自己回这个范阳做了皇帝，国号仍然称大燕，改元顺天。九节度使没有功，肃宗把这个郭子仪召回了西京，史思明承接又攻占了洛阳。唐廷派这个李光弼为副元帅，史思明跟这个李光弼在这个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县以西一带进行交战，两军呢互有这个胜负。而后官军跟这个叛军在各地不断的发生战争。又过了两年，到了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史思明又倒了安禄山的覆辙，偏爱少子史朝清，让他守住了这个范。

却让长子史朝义打前阵。那一年的三月，他从洛阳出兵，准备攻打同安。史朝义是先锋，他几次进攻都吃了败仗。史思明啊，打算找

感念师恩，老师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温柔的灯，为迷茫的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焦麦琪的歌声，把这份温柔娓娓道来，一起聆听可爱的灯。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经典之作《老师好》，用质朴的旋律道出学生对老师最朴素的问候与敬意。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简单的一句“老师好”，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操劳，备课、批改作业、耐心教导。老师们把青春奉献给讲台，为学生倾尽心力。接下来这首《老师，您辛苦了》，把所有的感恩化作歌声，致敬每一位辛苦付出的人民教师。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蚩尤召见啰嗦，是想打听轩辕丘丢失的情况。啰嗦没听明白，回话的时候啰里啰嗦，胡诌八扯。蚩尤听了大怒，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报事不明，贻误军机，要你何用？来人，把他给我杀了，扎！卫士答应一声，来抓啰嗦。啰嗦吓得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陛下饶命啊，饶命！燕明也替他讲情，陛下息怒。啰嗦乃当兵的出身，没见过世面，念他忠于陛下，跑到涿鹿报信，饶他一命，让他把话说清楚。蚩尤也是气得脱口而出，也是吓唬吓唬啰嗦，不想真杀。看在相国面上，叫他先活一会儿，他要再啰嗦就杀他。啰嗦，快说轩辕丘怎么了？
8: 是轩辕丘啊，轩辕丘丢了。
7: 这回啰嗦回答的挺痛快。蚩尤说，我知道丢了。怎么丢的？你给我详细说来。蚩尤这一说，给我详细说来，麻烦了。不详细的让啰嗦说的都很细，详细让啰嗦说。这啰嗦东拉西扯，比喻词夸张语，或真可谓妙语连珠，口若悬河，语速还快，也不管别人耳朵受得了受不了，汤汤汤这么一说，可把蚩尤给急死了。要不是为了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蚩尤早就蹦起来了。燕明紧在旁边引导，一听啰嗦跑题了，他就往回拉，一听啰里啰嗦就赶紧提醒，就这样，这点事儿还啰嗦整整一个时辰。把个蚩尤气的都快趴下了，哈哈哈哈，你真不容易啊。蚩尤说的是反话，这啰嗦还听不出来，谢陛下褒奖。啊，蚩尤一听，什么？我这还是褒奖呢，哈哈哈，真有你的呀。他转脸问燕明，
9: 相国，
7: 啰嗦说的情况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呢？燕明嘴不说，心里合计，你一天在宫中吃喝玩乐，也没有往上用心呢， 他不敢这么说，只好讲陛下，路途遥远，行走不便，消息不灵通，马上派人打探，如果是真的，哎呀，这可是大事啊。嗯，轩辕太嚣张了。夜明，你下去立刻把涿鹿周围所有的军队都给我调来，我要亲自征讨轩辕。是，速派人打探。另外，你看看哀汤那边怎么样，战情如何，派人给他送个信，叫他做好准备，和我南北夹击，夺回轩辕丘，追杀轩辕。是，耶明领命刚想走，啰嗦在旁边说话了，陛下，送信的事儿就让我去吧，小人一定不辱使命。蚩尤听了差点气乐了，你去你这个东西通风报信倒是个好料。
9: 哎，是是是，多谢陛下夸奖。
7: 好好好好，我还真有个信要报。你呀，去通知守轩辕丘的5000将士都做好准备，帮助我夹击轩辕。你给送个信儿去吧。哎，好。
8: 陛下，他们都死了。
7: 是啊，他们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呢？你怎么

0: 逃回来呢？
1: 他们会很想你的，你也随他们去吧。说到这儿，蚩尤一摆手，把这个怠慢军机、玩弄口舌的家伙给我拖出去，勒死。殿前武士上前抓起了啰嗦，啰嗦哭了：“
0: 陛下，您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辛辛苦苦来报信，没功劳还有苦劳，我还想当官呢。”
1: 这小子把实话说出来了。蚩尤一听啊，笑了：“你还想当官？你要当官，这天下是真没人了。拖下去，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可怜的啰嗦死在了自己这个啰嗦的嘴下。不仅在那个年代，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喜欢比较干练的人，说话办事干净利落脆。那种说话办事磨磨唧唧、腻腻歪歪、拖泥带水的，谁都讨厌。啰嗦的下场就为后人所见。又过两天，蚩尤的探子送信，轩辕丘确实丢失了。又过了一天，败兵回来送信，哪来的？跟着哀汤打襄城的败兵，说攻打襄城的败兵全军覆没，哀汤战死。接着秦川败兵送信，蚩木拿也死在秦川。蚩尤闻报万分难过呀，他心疼好几万兵啊，全军覆没，更心疼那两员大将。这两个人是他得力的将军，蚩木拿又是他的盟弟。我一定给你们两个报仇雪恨，抓住轩辕，为你们祭灵。然后他命人剥些牲畜、粮食给蚩木拿和哀汤的家眷赡养家属。然后就问耶明军队调齐了没有，耶明说：“回陛下，涿鹿周围的军队已经集结整装待命，现在有六七万人。不过陛下，您应该等到派兵打探敌情的密探回来，因为现在我们对敌情不明，远路军队还没有赶到，匆忙出兵必多利少啊。特别是昏州的马队还在外边，是不是等几天呢？”蚩尤说：“还等什么呢？哎，等轩辕打到涿鹿吗？不行，我亲统大队杀过黄河，打开云岩宫，烧了皇帝宫，把轩辕的有熊不忍杀尽宰绝。”随后告诉人挑选吉日准备出兵。叶明知道的脾气说一不二，不再劝说。就这样，蚩尤点齐兵将，带着谋士胡宁、相国耶明、大将秋季、廷秋、廖宇、古秀、冒汉、专修。专修谁呀？是专茂的弟弟。专茂不是死在了长先手吗？他的弟弟现在继承他的官职，跟着出征。就这样，六七万大兵浩浩荡荡南下，要和轩辕决战。蚩尤起兵，轩辕的远探、近探、流星探得到了消息，跑到轩辕丘向轩辕皇帝报告。轩辕得到这十万火急的消息，很着急呀，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弟兄们，现在军情紧急，探子报告说蚩尤带七万大军向我们杀来，我们怎么办？常先着急了。常先呢，刚从襄城打了胜仗回来。陛下，这有什么呢？早晚得打，早打晚打都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准备迎敌。轩辕说：“不像你想的那样，这一仗是要打。怎么打？在哪打？按我们原来的部署，是等立木率军从秦川返回，再渡黄河直取涿鹿。立木带走的四万兵是训练有素的精兵，那支队伍没回来，对我们

不利，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啊。如果等立木回来，蚩尤兵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不如趁蚩尤大军未到，先过黄河，准备给他们个迎头痛击。大红说，我们等了十几年，就等这一天，和蚩尤决一胜负，应该强渡黄河。轩辕点了点头说，是啊，应该渡河，可是渡河非同小可，黄河北岸是蚩尤的防地，他派有兵将把守，要经过一场血战，更主要的现在是雨季，连日下雨，河水暴涨，河面宽，水流急，汛期过河怕难以成功啊。是啊，黄河上既无桥，竹筏子不能用，如何渡过黄河天险？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既减少我们损失，又能扩大领土，消灭敌兵？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没什么好办法。扭头看封后，封后半天没说话，他在听大家发言，心里辗转在想主意。轩辕着急了，封后可有什么良策吗？封后说，按原计划过了汛期再渡黄河，现在等不得了，蚩尤军队要打过来，我们被迫提前出兵，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百十只小船，要横渡黄河是过不去的，怎么办呢？从一个渡口过河是指定不行，敌人的兵将把守很严，我们不等上岸就得被他们消灭，我想可以来个声东击西，咱们在黄河岸边安营扎寨，给敌人个错觉，没有渡河的动向，认为我们是凭借黄河天险严守南岸，在南岸拉开战场，暗中呢去选渡口，多找几处渡口，找准目标迅速过河，怎么过河再想办法。那位听众说了，坐船过河呀，哎，咱这书说的是距现在4800年前呢，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战船呢。前文我说过，共古造船就是用树干把一面铲平，挖个槽，底下再削一削，放在水里飘起来，树干船过小河沟行。而且好久也没见着共古了，到底他现在造的船进步没进步谁也不知道，好几万人过黄河的确是难事儿，这种船过不去啊。封后接着说，陛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将官又少，这次出兵啊，只要能打仗的就全部出征，好对付蚩尤，您看好吗？轩辕说，好，就按相国所言去做。轩辕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大小伙子了，这次派他的长子昌邑和小儿子苍林林镇守轩辕丘，负责防御工事，老百姓的事务由仲康负责。大红到前线去，让莫母带人镇守皇帝宫，内务事由仓颉来管，后宫的事儿由雷祖负责，又带着他的次子轩萧、三子青阳、四子辉、五子夷谷出征。封后为军士，常先大红、土阳、格致、张若等为将，轩辕亲统大兵50000去迎战蚩尤。起兵之前由巫师问卜，选择良辰吉日，定了日子以后随后起兵。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黄河南岸，由大红负责选择地势，安营扎寨，军兵一阵忙活不提。再说轩辕和封后长先选择渡河地点，他们来到黄河岸边一看，河水暴涨，波浪滔滔，奔腾咆哮。是啊。

0: 现在我们形容黄河都是黄河在咆哮，况且4800年前那阵儿，那黄河的水比现在大得多得多多得多呀，也没人治理黄河，那黄河水是随便的乱改道啊。这次涨水，这个河面呢，比原来要大上多少倍？常先等人从马渡口步行到芒山头，看完之后都嘬牙花子，哎呀，河面这么宽，流势如此迅猛，这可怎么办？封后指着中间的河水说，此水不比其他江河，你别看水位不太深，但水里却带着大量泥沙，还打着漩涡，人若渡入河内，霎时就会被卷走，被泥沙吞没。现在河面的宽度要比平时宽几倍，直接渡河肯定不能达到抢渡的地点，横着过不去。轩辕一听为难了，那么就没有其他良策了吗？别着急，咱们再想想法。封后没有言语，他登上高坡往四周围看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陛下有办法了。哦，怎么办？说着轩辕和长琴噔噔噔噔噔也上了高坡，你说怎么办？
1: 陛下你看这风向。
0: 轩辕长琴顺着风后手指方向一看，河边摇晃的树叶，西南风，西南风往东南吹，对我们极其有利。你的意思是？
1: 陛下，
0: 伊洛河口你可去过
1: 啊？去过呀，
0: 那是伊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距此地不足百里。
1: 对呀，
0: 那你一定知道伊洛河口的水势。

是我们中华人的祖先。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盘古头上那个半个鸡蛋壳化为气体呀，嚓，不断的上升，身底下那半打鸡蛋壳就变成了大地，是不断的加厚，宇宙开始有了天和地，天每天上升三米，地每天加厚三米，盘古呢，我们的祖宗每天也长高三米，天越升越高，地越加越厚，盘古也越长越大。你看看，有一句话开天辟地吗？啊，这个是说盘古来了。那么顶天立地呢？那就说的是盘古啊，头顶天，脚踏大地。可这大地四外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哎呀，一阵风吹来，你想盘古啊，咱的祖先竟在那鸡蛋壳里待着，那里边它多少也暖和点，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一出来冷啊，用眼睛一看，苍凉一片，茫然看不到边儿。哎呀，盘古他说了，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风，没有光，没有山，没有水，什么都没有，这后代无法生存下去。哎哎，他大喊一声啊，我必须牺牲自己以换后代生灵。咔，盘古死了。咋死的啊？咋死的？这个神话学家没告诉咱们，他也没写，或者是自杀饿死的啊，是不是撞哪儿死的，没写。哎，这是神话学家漏笔的地方。反总而言之就是死了，结果盘古的死啊，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世界在他死后大大的改变。盘古的右眼睛嚓飞上天空啊，化作太阳，他的左眼睛嚓飞出去了，变成了月亮，他那血呀，唰，红彤彤的血呀，开流出去了啊！这一流出去，变成了江河海洋。那盘古的头发呢？那头发不是像咱平常人的头发，那太多的头发，哎，飞出去散落一地，变成了树木花草。盘古呼吸变成了风，啊，因为他有灵魂呢，带呼吸的。这喘变成风，它喘气儿大的呢，那就是飓风啊。如果说那就是龙卷风，哎，微微喘呢，那就是阵阵三到五级风。那么声音呢变成雷，盘古那个声音嗓子比较粗，说话声音比较厚，变成了雷，咔咔之响。那么盘古欢喜的时候，他那笑容就变成了晴天。盘古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变成有时候愁容，愁容的时候就变成阴天。那么结果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变成了什么呢？五岳。哪五岳？脑袋变成了东岳泰山，就咱们这东岳泰山，那是盘古的脑袋。所以你登泰山，哪是登泰山呢？是登脑袋呢。哎，腹部，那就是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左膀臂变成了南岳衡山，右膀臂变成了北岳衡山，他那两只大脚啊变成了西岳华山。盘古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可有一点，但有一点，创造这么好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中华人的心中，天上的主宰却不是盘古啊，不是盘古。这个他就跟咱们那个犹太人不同啊，跟这犹太人不同。犹太人是怎么认为？他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耶和华，那么主宰世界的呢，那也是耶和华。哎，这个故事将来以后我在讲这个世界史的时候会讲到的。那么中华人

的盘古呢，咱们这个心中的盘古或者中华人的盘古的，他的任务，盘古的任务只是创造世界，而主宰世界的就没他事儿了，是不是？他打下了江山，然后就没他事儿了，却被另一位被称为玉皇大帝的哥们儿，啊，他给主宰了天下。这玉皇大帝呀，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呢就称为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这由道教和佛教中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这文武百官呐。那么从这个纪元前276480年起，就是从开天辟地那一年起啊，到纪元前480年止，那么这个480年。这一年呢，在春秋战国有个鲁国嘛，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发现一个麒麟，发现一个麒麟，然后那国王打猎就把他射死了。孔子就来了，一看这不麒麟嘛，吉祥之物啊，怎么把他射死了？这有不祥之兆啊！孔子回到家，咔就把那笔撅折了，再也不写了。哎呀，成天愁，结果把老头子给愁死了，啊，所以就到这天止，这个中间共276万年，276万年，这就是神话学家啊给设定了276万年。那么我们神话学家呢，把这个年呢，就是这270多年呢，分为10纪，每一纪为276000年，而且呢，这神话学家把这27万年每一年还都给起出名来了。10纪啊，第一纪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河洛纪、连通纪、续命纪、寻飞纪、阴提纪、善通纪、刘启纪。那么这都纪都是干什么的啊？这一纪27万年嘛，九头纪这个意思就是远古的那个远古人皇，有兄弟九人共同治理天下，被称为九头纪。那么五龙纪的五龙纪就是有兄弟五人治理天下，每人骑着一条龙啊，在天上来回飞，管这管那个的啊，管民间老百姓，是吧？来回巡视，叫五龙纪。那么摄提纪呢？摄提纪啊，就是为天皇时代创造纪元法。这位摄提纪，就比如六十花甲子吧，就摄提纪那年给设计的。那么河洛纪呢？河洛纪就是天上人教人怎么穴居，在洞里头怎么住，可能过去的古代人都站着睡觉，后来这个纪啊，神灵就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得躺吧，躺着舒服，站着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就这么意思。教老百姓躺着睡觉。连通纪呢，连通纪就是有6个姓的帝王乘这个飞麟麒麟治理四方。续命纪呢，续命纪就是有4个姓的皇帝治理这个天下。寻飞纪呢，寻飞纪就是世界被再次开辟，开疆拓土的意思。阴提纪呢，阴提纪就是天上的神啊，这个教会人呐穿衣服，就慢慢打开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就这么意思。人你别光腚在大地上跑啊，那是咱们的祖先，好家伙，赤身露体，满身的啥也没有，哇哇哇跑的啊，那家伙跑得快，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啊，六光赞亮的，是吧？那么第九为善通纪，善通纪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有18个姓的帝王，因为这18个姓啊，这个帝王啊都被封禅了，所以叫善通纪。第10啊叫刘启纪啊，刘启纪就是完结了，这10纪最后一纪就是完结了。那么10纪的划分，就这10个纪的划分，我们看不出的有什么意义，但它说明啊，就岁月是非常漫长的，有盘古的子孙繁衍生息，大地一天天的热闹，是不是啊？那么经过了这十纪一过，神话就没了，就变成了传说时代到来了。那么就是在这个第3纪的时候啊，这里边说一下，就距离盘古大约有55万年，陆续出现了3位伟大的神。就是在这个10纪当中，第3纪，这神是谁呢？就被称为三皇，啊，皇的原始意义就是神，但神性呢，

0: 就是他们的这个法术法力略次于盘古和玉皇大帝，我们呢可称为他为第二级的神，那就是天皇地皇人皇。我们下一集就讲这三皇的法力无边。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曾经的老师或者是现在的老师发句问候呢？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秋意啊更浓了，走在路上呢都能够闻到桂花的香味，天呢也特别的蓝。这种天气呢最适合在下班路上听一点轻松的歌。那首先开场的这首呢是今年6月份啊非常火的一首小歌，玉芬的 Round We Go， 中文名叫做慢慢向前。前奏的口哨声一响，整个人呢都会放松下来。比如说它里面的歌词啊，就写到，行李箱靠在墙角边，地图车票厚厚一叠，等一个念头突然的出现，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呢？总说呢要出去走一走，要换一个活法，行李箱买了好几年，地图攻略存了一堆，却总是被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儿呢绊住脚。其实啊不用着急，生活本来就是 round we go， 转着圈慢慢向前。今天没出发也没关系，等那个念头真的来了，收拾东西走就是了。什么 KPI 啊，什么烦心事啊，咱都先放一放，慢慢走，总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慢慢向前。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爱情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水边遇见喜欢的人，就想把最好的歌声唱给他听。我们一起来听《清江恋歌》。

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有相聚就有离别，有甜蜜就有遗憾。接下来的这首《落花满天》是周冰倩2022年发的歌，也是她做自媒体之后发的第一首原创。又到了你的城市里，走过你走过的轨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这歌词儿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戳人哈。谁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呢？分开很多年，去了他的城市，走过他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明明知道不会遇见，还是想走走他来时的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写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原来这种物是人非的遗憾，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落花满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的他，是妈妈，是故乡，是祖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是无盐井的水清凉又甘甜，枇杷树下是外婆的家，这是对妈妈的爱。教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的梦常常的想起它，这是对故乡的爱。亲我爱我的中国呀，我的歌永远永远祝福它，这是对祖国的爱。我们这代人好像总不好意思说爱国，觉得有点肉麻，但其实呢，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是你想念外婆做的饭，是你看见家乡的发展会骄傲，是你走到哪里都知道背后有国家给你托底。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一起来听爱他想他祝福他。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十八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的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

0: 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一

0: 可周郎投井，原来是孔明借箭。
1: 子义
2: 在，
0: 速速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世事方起桥，
1: 灼灼让人高，
0: 失去是万变，
1: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让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3: 昨日雷木军营，何其鬼气不安，怎有胆色我负，岂能自拔？
4: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岂能料不服
3: 啊。
4: 都督心中自觉烦紧迫，需用良药调治。
3: 一副良药创难无效，
4: 必须千里祈气，岂若顺此难全可。
3: 愿先生赐教。
4: 良药一方，还叫都督请示。
3: 多谢先生。
4: 请示便可了。
5: 啊，先生，先生哦，
4: 你家都督的病源
5: 哦，
4: 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都督提他
5: 一目看来。药破草微，需用火红，万事皆备之前。

0: 好了
1: 啊，先生，你真是神仙与大官。

0: 又何计叫我？
1: 三人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速度鱼妖渡河，可与南平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台，令一次二十名军士，国耻七范为高，在三人披发之间查干河沟，接来三名三女的渡河，是都督用兵之后。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6: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5: 一周新闻综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要凝聚侨心，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分群体灵活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建好用活区海联会、港澳台侨联谊会等平台载体，润物无声，久久为功，强化联谊交友，不断增进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汇聚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文物保护、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人才引育、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侨胞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加大侨界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与海外重点侨团、商会的联系，搭建侨商侨

0: 北京局、市交通委对接，优化高铁通勤班次，推进 S2 线西北环线贯通，探索开通机场专线。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陕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三秦大地。三秦虽然同属陕西，但是风土人情差异极大，这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从地图上看，陕西省的形状像是一个面向西的兵马俑，它横跨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这在中国诸多省份当中是少有的。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文化性格》，一同带您来了解三秦大地的历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是秦国的领地，所以后来人将陕西简称为秦，将横贯陕西的主要山脉称为秦岭，将渭河平原称为秦川。春秋时期，许多国家都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消亡，到了战国，华夏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7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先后灭掉了其他6国，统一了华夏。但是由于秦朝苛捐杂税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大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刘邦进入关中之后，项羽率领各路诸侯也进了关中。项羽是楚国贵族，跟秦朝有世仇，他杀了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号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管辖汉中及8蜀之地。为了牵制刘邦，项羽将陕西一分为三，分别分封给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这3位都是秦朝的降将，人们将这3个诸侯国称为三秦。久而久之，三秦就成了陕西的代称。三秦从地理上来说，可以分成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地处黄河水系，从地图上看是一抹很明显的黄褐色。陕北的主要地形是黄土高原，在沉积了10000年的黄土之上，原、卯、梁、沟各种地形交错纵横，显得无比空旷苍凉。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在长途奔流的过程中，它把整个陕北怀抱其中，这块土地便因为黄河的缘故显得底蕴深厚。闻名于世的壶口瀑布落差约30米，最大瀑布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在我国，壶口瀑布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瀑布，排名2。每当黄河流经此处，超过500米宽的河水瞬间被束缚，形成上宽下窄之势，在悬崖边奔涌而下，仿佛从一个巨大的水壶中倒出，故名壶口瀑布。它不仅是

0: 是一个自然奇观，更是陕北的文化象征。自古以来，陕北的黄土高原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垒之地。陕北人是一群自然之子，他们朴实敦厚，性情豪放，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浑身充满阳刚之气。在战争年代，陕北男人会凭借这种豪气驰骋疆场。陕北的女子性情朴实温婉，热情大方，说起话来如沙漠中的驼铃，清脆悦耳。她们敢爱敢恨，将爱情看得很高。著名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将陕北女子的这种痴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陕北女子心灵手巧，会剪纸贴窗花，仅靠一把小小的剪刀和几张大红纸，就能剪出一张张层次分明、姿态万千的精美图案。无论是花卉、鸟兽、植物还是山水，都生动精巧，惟妙惟肖。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有高亢悠远的信天游，古朴典雅的剪纸，苍凉缠绵的唢呐，粗犷豪放的腰鼓。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从不娇柔造作，高兴就大笑，悲伤就大哭，情绪永远都是那么奔放热烈。从黄土高原翻越乔山，便到了关中。关中这块土地大有说头，秦岭就像一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延伸过来，随意地摆了一下尾巴，就躺到了陕西中部。它的躯体是陕西的南北分界线。关中的气候受秦岭的影响，与陕北截然不同。这块土地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北有韶关，南有武关，故称关中。在战争年代，这四关固若金汤，共同构成关中的防线。因此，关中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是定都的首选。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气候温和湿润，西安周边有八条河流围绕，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诗经赞美此处土地肥沃，称这里长的野菜都格外香甜。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关中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共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关中人身材不如陕北人高大，也不如陕南人清秀，大多粗壮敦实。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关中男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喝西风，二是吃泡馍，三是吼秦腔。西风猛烈，泡馍劲道，秦腔嘹亮，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棱有角的男人。关中人大多外冷内热，将情感藏在心底，或许是出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影响，关中男人一般话很少，对妻子和女儿纵使有满腔爱意，也不会随随便便表露出来。不过他们在外豪爽大方，面冷心热，跟朋友交往要是性格合得来，能聊个半宿，把心都掏出来。关中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在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能耐的标准，是看他家的房子盖得好不好，儿女是否都有出息，对待老人如何。同时，关中人又看重闲事，容易满足。在过去，有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算成功人士了。如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收入过得去，也就挺满足的。位于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陕南，山水景色跟陕北和关中相比显得清秀很多。由于地处亚热带，又属于长江水系，因而降水丰沛，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刷下来，山上怪石嶙峋，石缝中生出杂草灌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陕南跟四川、湖北接壤，这里流行的汉剧和花鼓，从风格上来说是很柔美的。陕南人向湖北人学一点精明，向四川人借一点灵气， 无论是体型还是相貌，都更接近南方。陕南的男人身材一般都不高，不像陕北人那么魁梧，他们长得清秀，性格也温柔细腻。也许是得益于山水的灵气，陕南多出怪才鬼才，他们身上不乏浪漫的基因。从陕南走出的作家贾平凹就以鬼才著称，写人写物都有一种浪漫之气。陕南女子体型娇小玲珑，肤色白皙润泽，性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昨天在顺义开幕，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37天的超长展期，全覆盖中秋国庆假期。详细情况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5: 鲜花港的西南部区域呢，是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打卡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成片盛开的流华菊，同时还能在南瓜乐园、阳光花房等12处秘境中体验不同空间的多层次风格。
6: 采用圈层式布局，12处漫游奇境选用了藤编雕塑、水系泡泡、原木休憩区等元素，兼顾童话童趣与中式雅致，满足全年龄段打卡休憩需求。
7: 每个景观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去每一个景点，都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全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孩子。
6: 在园区文化中轴线上，龙池跳泉打造20米双龙戏水菊艺绿雕，集中展出40余种传统精品独本菊，搭配精品球菊、悬崖菊、盆景菊等造型艺菊，冷暖色花带交织。今年秋季，园区沿浣花湖、水杉木打造环湖景观带，一座京城最大的7.5米高的花神造型立体花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草坪区为游客搭建了休闲露营区，大地花海更是首次选用了色彩明艳活泼的向日葵无限阳光。
8: 这片大型的向日葵花海呀，选的是一个全新的向日葵品种。您看它的高度是特别适合咱们游客打卡拍照的，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向日葵，整个开放起来呢非常的绚烂而且壮观。
9: 这种蓝天白云，然后会让你看植物的心情更加愉悦。
6: 本届菊花文化节是妥妥的文旅加休闲加亲子融合模式，园区也优化了餐饮、休闲、游乐、交通多元业态，打造动静相宜、全龄友好的游园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尽享秋日菊海风光。
8: 今年的菊花文化节是一个超长的花展，总共37天的时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是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互动，比如说有蝴蝶放飞，还有花卉主题的手作。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咱们整个花展期间着汉服及妆造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6: 鲜花港菊花文化节持续到下月18号。
10: 以武会友，以艺传韵。2026全民太极大会昨天在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多名嘉宾和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推手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等特色项目同期上演，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太极文化传承创新、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1: 行云流水，牵引天地之气。
12: 伴随着悠扬的太极歌曲，园博园内3000余名太极爱好者云手起舞，动作整齐划一，浑然天成，将2026全民太极大会的氛围推向高潮。开幕式后，各派名家在互动点位与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研讨交流互动。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武术8段傅清泉认真为拳友指导每一个动作细节。
13: 这次全民太极大会的主题啊是传承，我作为太极拳的传承人呢，又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从祖辈那里传承过来的这个太极技艺啊，我希望通过我，通过现代的科技，包括 AI， 能够更好的传递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

0: 把这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的遗产，让全人类来享受这个福利。本届大会为期两天，在完整延续开闭幕式、太极论坛、名家见面会等往届优质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全新升级推出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活动，创新参与形式，丰富活动内容。
1: 武当山徐悲鸿艺术馆馆长王健第一次受邀参与活动，并向大会捐赠太极图作品。我们是根据太极的这个哲学理念，然后再融合书画，给它创造新式的太极图。然后我们呢又把太极图呢再用到文创上面，还有纹绿上面。我们做的其实太极哲学跟美学部分，大家在打太极拳也可以通过去画太极图，包括画别的来修身养性。所以这样的话呢，也算是传承太极哲学的一个方向。
0: 自举办以来，
2: 这已经是全民太极大会连续第四次落户园博园。丰台区体育局长杨华表示，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放在园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
3: 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园博园。
4: 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将会于10月启幕，汇聚多场重量级的拍卖和特别展览。多件拍品今天、明天会在佳士得北京中心预展，其中包括李可染、张大千等名家书画，以及元代青花大罐等精品瓷器。本次亚洲艺术周精选拍品呢，会首次于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巡回演出。
5: 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昨天在王府井大街启动，北京30多家餐饮品牌、600多家餐厅将会化身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的主角，通过与美团、大众点评等线上线下联动、门店平台结合的方式，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烤鸭美食套餐、品牌店庆美食节等主题的营销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年12月。
3: 在海淀区肖家河公园的山顶有一座名为“在云端”的咖啡厅，这里啊不只是一处休闲空间，还是许多跑步爱好者的专属聚集地。站在二层的露台远望，三山五园和城市的楼宇都是尽收眼底。傍晚时分，左手山峦，右手城市，在一场日落里和浪漫同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6: 秋日的下午，来到肖家河公园，在云端，阳光斜斜地穿过通透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微风吹过，房檐四周的纱幔轻轻摆动，整座咖啡厅仿佛漂浮在林梢之上。待到傍晚时分，人们从城市各处赶来，走上二层露台，感受一天中最美的时刻。
7: 我会今天来这边跑步，这边是心动的一个公园嘛，跑跑走走啊，拍拍照都非常好，很多人跑这边来看日落，非常漂亮。
6: 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就过来坐一坐，看一看。
3: 很少找到一个这么开阔的又比较高的位置可以看到比较好的风景。秋天了，整个天气也更舒服了，所以就多待了一会儿。顺着台阶上到露台，印有“在云端”字样的热气球格外醒目。夕阳缓缓下沉，把天空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有人举着手机，有人架着相机，都想把这一刻留下来。经常来这儿拍落日的杨先生说，
8: 这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很多人到这儿来都变成了摄影师。咱们市里边的人啊，都是在楼的夹缝里生存，难得有这么一个高地能够放眼四周。那个晚霞有时候漫天的是红的，有时候啊光线跟那个云在相互交织啊，一缕一缕射出来，非常漂亮。
9: 北京很多露台要么只能看见高楼大厦，要么只能观赏自然山水。而在云端这里，两种风景同框并存。在云端，主理人王浩森说：“在云端露台最大的特点呢，它属于市区，不敢说唯一啊，但是是可以360度看到所有的景象的。就是左手山峦，右手城市，比如说最远可以看到中国尊、中央电视塔、佛香阁、玉泉山、望儿山，包括新建的清河站，而且它的西山的日落非常宜绝，有很多打卡的网红会来
3: 这边拍照，开业到现在呢，落地了多场的音乐会，满11了呢，我们也在这儿会举办了电影放映。在露台上吹着山风，很难想象原先公园所在区域是一处城中村，拆迁腾退后完整保留了两座山体。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方雷说，设计之初就特意在山顶预留

0: 出观景露台空间。今年四月在云端落地之后，公园客流明显提升，
1: 由原来逛公园的老人带着孩子慢慢变成了有更多的商务的人士，还有我们周边高校的师生，也带动了我们对面山头的五享书局、公园的林下活动空间，还有山下的运动场地的使用，形成了逛公园、观景打卡、喝咖啡、参与文化运动活动的完整的游览链条。
0: 在云端最动人的底色是运动，店里最显眼的一面墙上挂满了马拉松奖牌和号码布。在云端主理人王浩森说，这里还是海淀马拉松跑者驿站，为他们提供免费饮水、运动补给、跑者存包等服务。
2: 店里挂的奖牌都是这些跑者自愿捐过来的，全国各地马拉松的一个奖牌。还有一位老者，他本身呢也非常喜欢运动，把他自己珍藏多年的2008年奥运会的道旗原件放到店里，更多的体育爱好者他来到这儿有一个归属感。
0: 在云端不只是一间咖啡厅，白天它是治愈人心的静谧角落，傍晚它又成了人们感受自然、放松身心的松弛之地。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海恒运营公司业务负责人方雷说，
1: 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社群，时刻关注着海淀气象和北京气象每天的晚霞的一个预报，及时发送到我们的社群里边，希望把在云端打造成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点位，大家可以在这里运动社交，当成精神和身体心灵的一个归属地吧。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4: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晚高峰的地铁站台人流拥挤，一场争吵突然升级为殴打，人群中一个年轻人逆着人流冲了过去，挡在了施暴者和被打的女子中间。他叫耿飞彤，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三的学生，他用一次果断的逆行证明有些人的青春多了一份随时挺身而出的担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采制的榜样人物，他没穿警服，却挡在了最前面。
5: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6: 在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青春的身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或穿梭于校园与实习岗位之间，或奔走在服务社会的第一线，为这座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温度。耿飞彤就是这万千首都青年学子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年轻人目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的大三学生。2026年早春，他正在北京市海淀区参加大学生寒假机关实习计划，那天晚高峰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他，站在地铁站台的候车队伍中等待列车进站，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划破了站台的平静。
7: 最开始是争吵，然后随即就愈演愈烈，变成实质性的殴打。
6: 同行者王浩哲回忆，当时正值晚高峰，他和耿飞同站的位置和冲突现场隔着好几个车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耿飞同就已经穿过拥挤人流挡在了施暴男子面前。
8: 因为当时我们俩就是距离那个混乱地方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他们那边声响是非常大的，那个男生已经开始殴打那个女的了，然后这个时候耿飞同发现事态变得非常混乱之后，耿飞同就立马就上前去挡在中间，继续制服那个男生。
6: 王浩哲说，耿飞同快步冲上前去，挡在施暴者与被殴打的女子之间，用身体筑起一道物理隔离墙。然而口头制止并未奏效，耿飞同果断采取进一步措施，利用警务技能课程中学到的擒拿与控制技术，将施暴者依法控制，及时终止了这场暴力冲突。
8: 本来挡在中间的时候是没有停手，毕竟是挡着还没有制服他们，后来我们同学就发现他这个没有停止就殴打，然后他就立马就实施这个，就直接把那个男的制服了，就这样。制服之后呢，就开始就是把他们都扶起来，然后扶起来之后就开始给他们普法了。
6: 短短4-5分钟的现场处置，从隔离双方、控制嫌疑人到制服冲突、现场普法，耿飞同完成了预备警官的一整套实战处置。第二天，他主动再赴属地派出所，配合民警制作证人笔录。如今再回想这件事，耿飞同已经记不清这场意外的很多细节。他说，当时冲上前几乎就

0: 本能反应。
1: 后来想想啊，当时的情况很紧张，但是我自己我主观上没想那么多，没有来得及去紧张。当时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首先我要救人，其次就是这个违法行为我要制止，然后最后我觉得我是公安大学的，我得对得起预备警官这个称号。我当时也没有穿警服，毕竟寒假期间嘛，我们学校有纪律不能着警服外出，但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一直穿着警服的，我从未把警服脱下。
0: 这份挺身而出的本能从何而来？耿飞彤的答案藏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
1: 公安大学不仅给了我冲上去的动力，让我知道我该冲上去，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我专业的技能，让我知道该怎么冲上去，冲上去又该怎么做。所以说当时我冲上去之后，我所有的依法合规的处置都基于我在公安大学接受的教育。
0: 媒体报道后，耿飞彤同学地铁救人的事迹才在校园里传开，但他的同系师弟刘希恒却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耿飞彤身上，他一点也不意外。
2: 我也是在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才知道的，对，当时我得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吧，其实我并不是很意外，就是我觉得耿师兄是这样的人，为人非常正直。
0: 低调正直是身边人对耿飞彤的一致评价，而这份低调背后藏着一个军人家庭对耿飞彤20年的精神熏陶。他的父辈和祖辈都在各自的年代投身军旅，保家卫国，这些真实的故事是他成长路上最深刻的底色。正因如此，报考公安大学对耿飞彤而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这不只是一次院校录取，更是理想与使命的相遇汇合。
1: 这个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我进入公安大学之前，那它只停留在对于朴素的正义的追求上，但是经过公安大学长期的培训，2年的教育，我逐渐认识到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最朴素的价值观，更是作为一个预备警官的使命与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理解的过程。
0: 而在校园里，耿飞彤的青春远不止这一次站台逆行。他担任区队长，协助学院做好日常管理，组织各类活动，在犯罪学学院团委学生会参与团学工作，站上第4届公安院校预备警官讲思政课大赛全国赛的讲台，还参与录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他的校园生活既有纪律淬炼，也饱含青春活力。
1: 总体上来说，我在公安大学的生活是既严肃又活泼的，不仅有严格的管理，更有活泼的生活，不仅有作为教官对质地的这种训练，还有就是作为区队长对于同学的管理和服务，还有我们同志之间的这么一种深厚的友情，这种属于我们工大人独有的浪漫。
3: 一区长起立，
4: 加油啊师弟，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小瞎子感激，自路纵队了解。
0: 采访耿飞彤期间正值工大新生警训，刘希恒还记得自己入学时，耿飞彤作为辅训教官，手把手教新生叠豆腐块，打磨内务细节，为师弟师妹扣好入警的第一粒扣子。
2: 我们公安大学的警训对我们新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我们要求叠豆腐被内务，然后豆腐被呢要求有棱有整，就是我的手是比较笨的，叠被子不是很擅长，从来没有学习过叠豆腐被，然后当时耿师兄手把手地教我抠每一个细节，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被子叠好。
0: 如今刘希恒也已经成长为一名辅训教官，从被带到带人，他发现自己身上悄然有了耿飞彤的影子。
2: 当时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内务要抓那么严，为什么一粒灰尘都不能有，为什么被子要叠那么标致，叠成那个标准豆腐被。但是后来就是在大一的警训后的生活中，其实就已经理解了，也可能说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他当时就跟我们常跟我们说嘛，要集警区，然后现在呢，我现在也正在带这个26届的新生，然后我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处处进取向上。
0: 榜样就是这样一种可以代代传递的精神力量，但在耿飞彤自己看来，距离心中的榜样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我觉得榜样不一定非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更像是一种日积月累的选择，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站得出来，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得出手，在组织交办的任务面前扛得起责。对我来说，榜样就是要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无限真挚，对组织安排的工作无限负责。 我觉得我距离我心目中真正的榜样还有一定的差距。
0: 一支笔记录首都青年的责任担当，一身藏蓝守护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从地铁站台的逆行而上，到校园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耿飞彤用朴素行动诠释着预备警官四个字的千钧分量。他的身影是首都高校学子里普通却闪亮的缩影，正如这座城市的青春底色，温暖坚定，充满力量。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从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5: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的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一些大材小用了。
4: 今年的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了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了税期前后的关键节点。
5: 打个比方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隔夜逆回购。
4: 从过去以7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1天1条连续操作，那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呢？这背后又体现了怎么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呢？
5: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就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其核心呢在于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4: 本次央行呢只设置操作的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那么董希淼也指出呢，这充分体现了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5: 但是隔夜逆回购呢，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的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的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它的核心使命呢，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期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会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4: 从单一依靠7天期的逆回购到隔夜7天、14天多期限的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的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的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会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5: 再来关注，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于今天凌晨5点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4: 敬一丹的女儿今天发布，敬一丹于今年6月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在北京住院治疗，于今天离世。
5: 公开信息显示，敬一丹1955年4月27号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76年，敬一丹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
4: 1988年，他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 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单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栏目，还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的直播。
5: 作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沉稳知性、亲和而富有洞察力的风格深入人心。他在央视工作长达27年，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央视面孔。

0: 敬一丹曾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2015年5月1号，敬一丹正式退休。
1: 多年来，敬一丹以记者和主持人的身份行走四方，记录时代变迁，笔耕不辍，出版《声音》等著作，以细腻的笔触连接个体记忆和时代脉络。退休后，他依然活跃于写作领域，陆续出版《床前明月光》《走过》等多部散文作品，还参与制作视频节目《博物馆九分钟》。
0: 2025年，敬一丹接受采访时表示，退休之后自然会有松弛感，但是要留意捕捉那些让你兴奋的事物，并珍惜对待。如果一味放松，就容易变成松懈，所以每当有了一点兴奋感，就要抓住它，珍惜它，使用它，这样才能保持好的状态。
1: 他去世的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表达对敬一丹的深深怀念。主持人白岩松说，我和大姐并肩同行超过30年，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搭档了。71年的路程，敬大姐走得从容而坚定，始终微笑并充满好奇地体验四季，没有任何遗憾。

大军之所在。

一目共睹，不可将头前儿若偷眼观去。

0: 来。
1: 我呀，不是诸葛亮。
2: 诸葛亮
1: 呢？诸葛亮啊，张开坐堂，一步一步走了。
2: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奉了包公之命，凭奸臣回去，
1: 把你的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风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要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0: 都督言道，凭奸臣回去，有下不试试相好。
1: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和好，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0: 今天只不回我城了。
2: 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父亲。
1: 且慢，不要伤了和气。
2: 也罢。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3: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3: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3: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黄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瓜类蔬菜之一，因其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经济效益显著而深受种植

植物青睐。不过黄瓜根系浅而弱，对温光水肥条件的反应敏感，非常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管理呢稍有疏忽便会导致产量大幅的下降，品质降低。那么怎样管理黄瓜会高产呢？第一，品种选择与育苗管理。黄瓜品种分为华北型与华南型两大类，前者呢瓜条顺直，皮色深绿，适合北方保护地以及陆地栽培；后者呢瓜条比较短，耐热性强，适合南方地区。种植户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季节和目标市场选择适宜的品种。春季保护地栽培适宜选择耐低温弱光、雌花节位低的品种，夏秋陆地栽培则应该选择耐热抗病性强的品种。黄瓜种皮较薄，播种之前可以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杀灭表面携带的病原菌。随后呢，在30度的温水当中继续浸泡4到6个小时，捞出以后放在28到30度的环境当中催芽，大约24小时就可以露白了。采用营养钵或者是穴盘育苗，基质以草炭、蛭石、珍珠岩按照3:1:1的配置，播种深度1到 1.5 厘米，覆土以后轻压保伤。出苗前保持白天28到30度，夜间18到20度。出苗以后适当的降温，白天25到28度，夜间15到18度，防止土长。苗期水分管理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基质表面发白的时候浇透水，避免频繁小水导致根系发育不良。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加大通风量，进行低温炼苗，增强幼苗的适应性。第二，整地定植与密度控制。黄瓜适宜在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有机质丰富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当中生长，最适合的 pH 值为6.0到7.0。定植前深翻土壤20到25厘米，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硫酸钾15到20公斤。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匀之后，齐垄做齐，垄高15到20厘米，垄宽60到70厘米，沟宽30到4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春季保护地栽培，当10厘米的地温稳定在12度以上，苗龄30到35天，具有3到4片针叶的时候就可以定植。陆地栽培需要在中霜之后安全定植。种植密度因品种和栽培方式而异，春大棚吊腕栽培，行距70到80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亩定植3000到3500株。夏秋陆地栽培，行距80到90厘米，株距30到35厘米，每亩定植2500到3000株。定植适宜选择晴天下午或者是阴天进行，浇足定植水，促进缓苗。第三，环境调控与水肥。黄瓜喜温怕冷，最适合的生长温度为白天25到30度，夜间15到18度。保护地栽培当中，白天超过32度应该及时的通风降温，夜间低于10度需要加强保温。黄瓜为短日照作物，但是接瓜期呢需要充足的光照，应该及时的清洁棚膜，摘除下部老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夏季高温强光时段，陆地栽培可以覆盖遮阳网，降低温度并且减少日灼。黄瓜根系浅，需水量大，但是忌积水。缓苗期适当的控水促根，抽蔓期保持土壤湿润，开花坐果期需水量增加，但是浇水不宜过勤，防止土长。盛瓜期进入需水高峰，每3到5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70%到80%。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导致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保护地栽培推荐采用膜下滴灌，既节水又可以降低棚内湿度。黄瓜采收期长，需要持续的供应养分。定植缓苗以后呢，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促苗。根瓜坐住以后呢，每亩追施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盛瓜期，每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是水溶肥8到

10公斤，同时液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补充磷钾元素，延缓叶片衰老，延长采收期。第四，植株调整与花果管理。黄瓜蔓生性强，保护地栽培应该及时调蔓，将主蔓沿着吊绳向上引导，保持蔓体分布均匀。主蔓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及时的摘除侧蔓，减少养分消耗，使得营养集中供应主蔓接瓜。当主蔓长到棚顶或者是预定高度的时候，进行摘心，促进回头瓜形成。陆地栽培可以采用插架或者是人字形架引蔓上架，改善通风透光。黄瓜以主蔓接瓜为主，根瓜应该及时采收，避免坠秧影响植株长势。对于畸形瓜、病瓜以及过密瓜条，应该及早疏除，保证养分集中供应优质瓜。保护地栽培当中，如果遇到了低温寡照天气，可以使用植株生长调节剂来蘸花保果，提高作瓜率，但是必须严格控制浓度，避免药害。随着植株生长，下部叶片逐渐老化黄化，而且呢容易成为病害侵染源，应该及时的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以及卷须。一般保持植株功能叶12到15片，清理工作适宜在晴天上午进行，伤口利于快速愈合，减少病菌侵入机会。第五，病虫害综合防控。黄瓜常见病害呢，包括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枯萎病和疫病。霜霉病在高湿环境下容易发生，可以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8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病可以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枯萎病等土传病害应以预防为主，实行轮作倒查，定植的时候用多菌灵或者是恶霉灵进行土壤消毒或灌根处理。蚜虫、白粉虱、蓟马和红蜘蛛是黄瓜的主要虫害。蚜虫和白粉虱不仅直接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传播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进行物理诱杀，或者喷施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25%的塞虫芹水分散粒剂3000倍液防治。红蜘蛛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20%的搭满磷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背。莴笋它的产量高低与施肥技术密切相关，但是许多种植朋友存在偏施氮肥、忽视钾肥、追肥时期不当等问题，导致莴笋的茎秆细弱、空心率增加、口感变差。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莴笋施肥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施用。基肥应该以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为主，配合适量磷钾肥和部分钾肥。一般每亩施入腐熟猪粪、鸡粪、牛粪等农家肥2000到3000公斤，或者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入土后二次发酵会产生高温和有害气体，导致烧根烂苗。配合施用过磷酸钙30到40公斤，补充磷素，促进根系发育和养分吸收。施肥应该在移栽前的10到15天施入，采用全层深施或者是调施学施的方式，将有机肥和磷肥均匀翻入20厘米耕层中，使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钾肥可以将其总量的40%到50%作为基肥一并施入，其余留作追肥。基肥施足施匀，可以为莴笋整个生育期提供长效养分，减少后期追肥的压力。第二，追肥时间与分次施用。定植后的7到10天，幼苗缓苗成活，这个时候进行第一次追肥，称为提苗肥。一般每亩施尿素3到5公斤，或者是稀薄腐熟粪水500到750公斤，兑水浇施。这次追肥量适宜少，以促根壮苗为主，防止氮肥过量导致徒长。植株长出8到10片叶子，叶片平展如连坐的时候，进入旺盛生长期，需要肥量显著增加。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施尿素8到10公斤。

0: 斤，硫酸钾5到8公斤，或者是高氮高钾复合肥15到20公斤。施肥位置距离植株基部15到20厘米，开沟调施之后覆土，结合浇水促进吸收。当莴笋茎部开始明显膨大，植株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的时候，进行第三次重施追肥。这个时候呢，养分需求达到顶峰，每亩施尿素10到15公斤，硫酸钾8到1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到25公斤。这次追肥决定茎部粗度和产量务必施足，但是施肥的时间不宜过迟，以免造成茎部开裂或者是空心。第三，肥料选择与用量标准。优先选用腐熟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老菜棚适宜多施植物源有机肥或者是秸秆类高碳氮比肥料，少施勤奋肥，以改善土壤结构，缓解连作障碍。化肥施用应该根据目标产量调整，亩产3500公斤以上，需要氮肥每亩10到12公斤，磷肥每亩4到6公斤，钾肥每亩10到14公斤，亩产2500到3500公斤，需要氮肥每亩6到10公斤，磷肥每亩3到4公斤，钾肥每亩8到10公斤，亩产1500到2500公斤，需氮肥每亩5到6公斤，磷肥每亩2到3公斤，钾肥每亩6到8公斤。莴笋对于钙和镁较为敏感，缺钙容易导致茎部干烧心或者是开裂，可以在基肥当中适量的施用钙镁磷肥，或者在生长中后期叶面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补充磷钾营养，提高植株抗逆性。硼缺乏的地块可以积施硼砂每亩1公斤。莴笋喜湿润，但是怕涝。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浇水，促进肥料溶解和根系吸收。但是切忌大水漫灌，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随水追肥，可以显著的提高肥料利用率。追肥应该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在土壤过湿、午间高温的时候施肥，以防烧根和养分流失。肥料应该距离根系一定的距离，防止局部浓度过高造成肥害。风车茉莉因花朵呈螺旋风车状，花香似茉莉而得名。它长势旺盛，攀援性强，既可地栽覆盖墙面拱门，也可以盆栽造型观赏。然而呢，风车茉莉的枝条生长迅速，如果长期不修剪，非常容易出现株形杂乱、内部通风透光差、开花部位外移等问题，严重影响观赏价值。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了解一下风车茉莉修剪的时间和方法。第一，修剪的最佳时间，春季至秋季植株生长活跃期都可以进行轻度修剪，但是最佳时期为春季新芽萌发初期。这个时候呢，气温回升，植株代谢旺盛，剪口愈合快，修剪之后能够迅速的抽发新梢，有利于当年形成更多开花枝。对于盆栽或者是造型植株，可以在新枝长到8到10厘米，具备2到3个节的时候进行摘心，促发二次分枝，使得株形更加的饱满。风车茉莉的主要修剪应该在花期结束之后进行，一般为8月到10月。这个时候及时的剪除残花和过长的开花枝，能够减少养分无效的消耗，促进植株从生殖生长转向营养恢复，为来年花芽分化储备能量。花后修剪还可以有效地延长整体观赏期，并且呢，促使部分品种在气候适宜的时候实现二次开花。冬季植株生长减缓或者是落叶之后呢，可进行一次性的整形修剪，主要任务是疏除枯死枝、病弱枝和过密枝，重新梳理枝条的攀爬走向。对于地栽爬墙植株，可以将向外突出的枝条剪短，使其尽量贴附支撑面生长。对于盆栽造型植株，则根据预设形状进行轮廓修整。北方寒冷地区在入冬之前适当的剪短嫩梢，有助于减少冻害风险。 孕蕾期和盛花期严禁修剪，风车茉莉的花芽分化比较早，春季新枝顶端及叶叶的地方都可能形成花芽，如果在3到5月花芽发育阶段修剪，非常容易将花芽剪除，导致当年的花量大减。同样呢，夏季高温干湿的时候呢，也要避免重度修剪，以免植株蒸腾失衡，恢复困难。第二，修剪前的准备工作。修剪应该选用锋利的园艺剪刀或者是修枝剪，确保切口平整，避免撕裂茎皮。工具使用之前呢，需要用 75% 的酒精或者是高锰酸钾溶液消毒，防止病菌通过伤口交叉感染。对于较粗的木质化老枝，可以备用手锯辅助操作。风车茉莉茎叶被剪断之后呢，会分泌白色乳状汁液，该物质具有一定的刺激性，接触皮肤可能会引起瘙痒或者是过敏反应。修剪的时候务必佩戴园艺手套，穿着长袖衣物。操作结束以后呢，及时的清洗双手和工具，如果汁液不渗入眼，应该立即用清水冲洗。第三，修剪的具体方法。首先剪除植株上的枯枝、病枝、黄叶和受损的叶片，这些组织不仅丧失生理功能，还可能成为病虫害的藏匿场所。修剪的时候呢，从枝条基部彻底剪除，不留残桩，保持植株内部洁净通透。花期结束之后呢，将残花及花下1到2对叶片一同剪去。残花如果长期滞留枝头，会腐烂发臭，并且滋生霉菌。及时剪除可避免养分浪费，同时促使剪口下方侧芽萌发，形成新的开花枝。对主枝进行适度短截，一般剪去枝条长度的1/3左右，保留2/3，以促使其加粗木质化。对于侧枝，应该剪除横生、倒生、交叉重叠以及生长细弱的枝条，保留健壮、分布均匀、符合造型方向的枝条。修剪过密枝可以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病害发生概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3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
3: 地呀，蚩尤说的是反话，这啰嗦还听不出来，谢陛下褒奖。啊，蚩尤一听，什么？我这还是褒奖呢，哈，真有你的呀。他转脸问耶明，
4: 相国，
3: 啰嗦说的情况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呢？
5: 耶明嘴不说心里合计，你一天在宫中吃喝玩乐，也没有往上用心呢，他不敢这么说，只好讲，陛下路途遥远，行走不便，消息不灵通，马上派人打探，如果是真的，哎呀，这可是大事啊。嗯，轩辕太嚣张了。叶明，你下去立刻把涿鹿周围所有的军队都给我调来，我要亲自征讨轩辕。
3: 是，速派人打探。另外，你看看哀汤那边怎么样，战情如何，派人给他送个信，叫他做好准备，和我南北夹击，夺回轩辕丘，追杀轩辕。
5: 是，耶明领命刚想走，啰嗦在旁边说话了，
3: 陛下，送信的事儿就让我去吧，小人一定不辱使命。蚩尤听了差点气乐了，你去
5: 你这个东西通风报信倒是个好料。
3: 哎，是是是，多谢陛下夸奖。
5: 好好好好，我还真有个信要报。

0: 去通知守轩辕丘的五千将士，都做好准备，帮助我夹击轩辕。你给送个信儿去吧。哎，好。陛下，他们都死了。
1: 是啊，他们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呢？你怎么逃回来呢？
0: 他们会很想你的，你也随他们去吧。
1: 说到这儿，蚩尤一摆手，把这个怠慢军机、玩弄口舌的家伙给我拖出去，勒死。
0: 殿前武士上前抓起了啰嗦，啰嗦哭了：“
2: 陛下，您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辛辛苦苦来报信，没功劳还有苦劳，我还想当官呢。”
0: 这小子把实话说出来了。
1: 蚩尤一听啊，笑了：“你还想当官？你要当官，这天下是真没人了。”
0: 拖下去，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
1: 可怜的啰嗦死在了自己这个啰嗦的嘴下。
0: 不仅在那个年代，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喜欢比较干练的人，说话办事干净利落脆。那种说话办事磨磨唧唧、腻腻歪歪、拖泥带水的，谁都讨厌。
1: 啰嗦的下场就为后人所戒。又过两天，蚩尤的探子送信，轩辕丘确实丢失了。又过了一天，败兵回来送信，
0: 哪来的？
1: 跟着哀汤打襄城的败兵，说攻打襄城的败兵全军覆没，哀汤战死。接着秦川败兵送信，蚩木拿也死在秦川。
0: 蚩尤闻报万分难过呀，他心疼好几万兵啊，
1: 全军覆没，更心疼那两员大将。
0: 这两个人是他得力的将军，蚩木拿又是他的盟弟。
1: 我一定给你们两个报仇雪恨，抓住轩辕，为你们祭灵。
0: 然后他命人剥些牲畜、粮食给蚩木拿和哀汤的家眷赡养家属。然后就问耶明军队调齐了没有，耶明说：“回陛下，
1: 涿鹿周围的军队已经集结整装待命，现在有六七万人。不过陛下，您应该等到派兵打探敌情的密探回来，因为现在我们对敌情不明，远路军队还没有赶到，匆忙出兵必多利少啊。特别是昏州的马队还在外边，是不是等几天呢？”
0: 蚩尤说：“还等什么呢？
1: 哎，等轩辕打到涿鹿吗？不行，我亲统大队杀过黄河，打开云岩宫，烧了皇帝宫，把轩辕的有熊不仁杀尽宰绝。
0: 随后告诉人挑选吉日准备出兵。”
1: 叶明知道的脾气说一不二，不再劝说。就这样，蚩尤点齐兵将，
0: 带着谋士胡宁、相国叶明、大将秋季、廷秋、廖宇、古秀、茂汉、专修。专修谁呀？
1: 是专茂的弟弟。
0: 专茂不是死在了长先手吗？他的弟弟现在继承他的官职，跟着出征。
1: 就这样，六七万大兵浩浩荡荡南下，要和轩辕决战。
0: 蚩尤起兵，轩辕的远探、近探、流星探得到了消息，跑到轩辕丘向轩辕皇帝报告。轩辕得到这十万火急的消息，很着急呀，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1: 弟兄们，现在军情紧急，
0: 探子报告说蚩尤带七万大军向我们杀来，我们怎么办？
1: 常先着急了，常先呢刚从襄城打了胜仗回来。
3: 陛下，
1: 这有什么呢？早晚得打，早打晚打都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准备迎敌。 轩辕说，不像你想的那样，这一仗是要打。
2: 怎么打？在哪儿打？
1: 按我们原来的部署，是等立木率军从秦川返回，再渡黄河，直取涿鹿。立木带走的四万兵是训练有素的精兵，那支队伍没回来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啊。如果等立木回来，蚩尤兵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不如趁蚩尤大军未到，先过黄河，准备给他们个迎头痛击。大红说，我们等了十几年，就等这一天，和蚩尤决一胜负，应该强渡黄河。轩辕点了点头说，是啊，应该渡河，可是渡河非同小可，黄河北岸是蚩尤的防地，他派有兵将把守，要经过一场血战，更主要的现在是雨季，连日下雨，河水暴涨，河面宽，水流急，汛期过河怕难以成功啊。是啊，黄河上既无桥，竹筏子不能用，如何渡过黄河天险？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既减少我们损失，又能扩大领土，消灭敌兵？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没什么好办法。扭头看封后，封后半天没说话，他在听大家发言，心里辗转在想主意。轩辕着急了，封后可有什么良策吗？
3: 封后说，
1: 按原计划过了汛期再渡黄河，现在等不得了，蚩尤军队要打过来，我们被迫提前出兵，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百十只小船，要横渡黄河是过不去的，怎么办呢？从一个渡口过河是指定不行，敌人的兵将把守很严，我们不等上岸就得被他们消灭，我想可以来个声东击西，咱们在黄河岸边安营扎寨，给敌人个错觉，没有渡河的动向，认为我们是凭借黄河天险严守南岸，在南岸拉开战场，暗中呢去选渡口，多找几处渡口，找准目标迅速过河，怎么过河再想办法。那位听众说了，坐船过河呀，哎，咱这书说的是距现在4800年前呢，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战船呢。前文我说过，共古造船就是用树干把一面铲平，挖个槽，底下再削一削，放在水里飘起来，树干船过小河沟行。而且好久也没见着共古了，到底他现在造的船进步没进步谁也不知道，好几万人过黄河的确是难事儿，这种船过不去呀。封后接着说，陛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将官又少，这次出兵啊，只要能打仗的就全部出征，好对付蚩尤，您看好吗？轩辕说，好，就按相国所言去做。轩辕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大小伙子了，这次派他的长子昌邑和小儿子苍林林镇守轩辕丘，负责防御攻势，老百姓的事务由仲康负责。大红到前线去，让莫母带人镇守皇帝宫，内务事由仓颉来管，后宫的事儿由雷祖负责，又带着他的次子轩萧、三子青阳、四子辉、五子夷谷出征。封后为军事，常先大红、土阳、格致、张若等为将，轩辕亲统大兵50000去迎战蚩尤。起兵之前由巫师问卜，选择良辰吉日，定了日子以后随后起兵。

0: 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黄河南岸，由大红负责选择地势安营扎寨，军兵一阵忙活不提。再说轩辕和封后尝鲜选择渡河地点，他们来到黄河岸边一看，河水暴涨，波浪滔滔，奔腾咆哮。是啊，现在我们形容黄河都是黄河在咆哮，况且4800年前那阵儿，那黄河的水比现在大得多得多多得多呀，也没人治理黄河，那黄河水是随便的乱改道啊。这次涨水，这个河面呢，比原来要大上多少倍？常先等人从马渡口步行到芒山头，看完之后都嘬牙花子。哎呀，河面这么宽，流势如此迅猛，这可怎么办？封后指着中间的河水说，此水不比其他江河，你别看水位不太深，但水里却带着大量泥沙，还打着漩涡，人若渡入河内，霎时就会被卷走，被泥沙吞没。现在河面的宽度要比平时宽几倍，直接渡河肯定不能达到抢渡的地点，横着过不去。轩辕一听为难了，那么就没有其他良策了吗？别着急，咱们再想想法。封后没有言语，他登上高坡往四周围看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陛下有办法了。哦，怎么办？说着轩辕和长仙噔噔噔噔噔也上了高坡，你说怎么办？
1: 陛下你看着风向。
0: 轩辕长仙顺着封后手指方向一看，河边摇晃的树叶，西南风，西南风往东南吹，对我们极其有利。你的意思是？
1: 陛下，
0: 伊洛河口你可去过啊？去过呀，那是伊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距此地不足百里。
1: 对呀，
0: 那你一定知道伊洛河口的水势。
1: 嗯，怎么？
0: 伊洛河与黄河交汇的里面有一段距离，河面不宽，河水清澈平稳，我们可以从这里坐船过河，在西南风的吹拂下，行船速度倍增，从这儿渡过对岸，敌人不容易发现。只要我们将士勇猛登上岸去，即便是被蚩尤兵看见，也来不及阻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河了。轩辕听了非常兴奋，不错，嗯，那是一个极好的渡河地点，在那我们有朋友叫共谷，共谷父子就在那里以捕鱼为生，他们有不少船只，我想从马渡口到这里，士兵们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敌兵对这里加强防范，我们却从伊洛河口渡河，等我们的兵将冲上对岸，占据有利地形，你们这里的士兵再开始渡河。长仙呐，你带3000人去找共谷，我们在这静听佳音。哎，长仙高兴地从高坡上跳下去，回到了营中，挑选3000名军卒，连夜奔向伊洛河，书要简短。走了1天半，来到了伊洛河。长仙首先去找共谷父子，共谷啊正在河边捉鱼呢，见长仙来了，高兴了，抓住长仙手说：“哎呀，多日不见，真想你们呢！走走，到家里喝碗鱼汤去。”过去啊，共谷给他们烤鱼吃，自从有了陶罐可以煮鱼汤了，应该说先进了一大步。
1: 长仙说：“共谷啊，
0: 不着急到你家，我找你有急事儿，我们要打蚩尤，求你们帮忙， 随后把事情一说，共谷高兴了。哎呀，我们就盼望这一天呢。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
1: 我们需要船只啊。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船，帮助我们渡过黄河呢？好好好，你等着吧。共谷父子立刻把这消息传告给周围的百姓，大家热情高涨，纷纷把自己家的木船划过来交给常先使用，有的主动要求亲自划船送有熊士兵过河，好几百只啊。共谷父子带头送士兵过河，常先看见百姓这么热情，非常感动，立刻传令叫士兵们登船过河。百姓们等着士兵上马了船，几百只船起锚划向奔腾的黄河。为了掩护常先率领的士兵能顺利到达对岸，轩辕和封后连夜进行部署，在马渡口到芒山头的黄河岸边搭建了许多帐篷，立起了旗杆，却将渡河的士兵集中在芒山头一带。这些人整装待发，轩辕天天遥望黄河，盼望有船过河。等到第三天刚到中午，就瞧见数百只木船从西而下划到对岸。轩辕心中大喜，
2: 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太古太空中飞了个大鸡蛋，盘古提了个斧子在里边站，他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他要敲开鸡蛋壳到外边看一看，我们这盘古人类的祖先想到外边看一看，拿这斧子凿这鸡蛋壳，咔咔咔，也说不上这鸡蛋什么做的这么硬，斧子凿上去一溜火光，把盘古累的，哎，累得直口渴。哎呀，经过不懈的努力呀，经过18000年艰苦的努力，到了纪元前276480年这一天。说你咋算的这么准呢？不是我算出来的啊，是神话学家用一种

的祖先，哎，至少啊，他是我们中华人的祖先。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盘古头上那个半个鸡蛋壳化为气体呀，嚓，不断的上升，身底下那半打鸡蛋壳就变成了大地，是不断的加厚，宇宙开始有了天和地，天每天上升3米，地每天加厚3米，盘古呢，我们的祖宗每天也长高3米，天越升越高，地越加越厚，盘古也越长越大。你看看，有一句话开天辟地吗？啊，这个是说盘古来了。那么顶天立地呢？那就说的是盘古啊，头顶天，脚踏大地。可这大地四外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哎呀，一阵风吹来，你想盘古啊，咱的祖先竟在那鸡蛋壳里待着，那里边它多少也暖和点，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一出来冷啊，用眼睛一看，苍凉一片，茫然看不到边儿。哎呀，盘古他说了，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风，没有光，没有山，没有水，什么都没有，这后代无法生存下去。哎哎，他大喊一声啊，我必须牺牲自己以换后代生灵。咔，盘古死了。咋死的啊？咋死的？这个神话学家没告诉咱们，他也没写，或者是自杀饿死的啊，是不是撞哪儿死的，没写。哎，这是神话学家漏笔的地方。反总而言之就是死了，结果盘古的死啊，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世界在他死后大大的改变。盘古的右眼睛嚓飞上天空啊，化作太阳，他的左眼睛嚓飞出去了，变成了月亮，他那血呀，唰，红彤彤的血呀，开流出去了啊！这一流出去，变成了江河海洋。那盘古的头发呢？那头发不是像咱平常人的头发，那太多的头发，哎，飞出去散落一地，变成了树木花草。盘古呼吸变成了风，啊，因为他有灵魂呢，带呼吸的。这喘变成风，它喘气儿大的呢，那就是飓风啊。如果说那就是龙卷风，哎，微微喘呢，那就是阵阵3到5级风。那么声音呢变成雷，盘古那个声音嗓子比较粗，说话声音比较厚，变成了雷，咔咔之响。那么盘古欢喜的时候，他那笑容就变成了晴天。盘古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变成有时候愁容，愁容的时候就变成阴天。那么结果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变成了什么呢？五岳。哪五岳？脑袋变成了东岳泰山，就咱们这东岳泰山，那是盘古的脑袋。所以你登泰山，哪是登泰山呢？是登脑袋呢。哎，腹部，那就是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左膀臂变成了南岳衡山，右膀臂变成了北岳衡山，他那两只大脚啊变成了西岳华山。盘古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可有一点，但有一点，创造这么好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中华人的心中，天上的主宰却不是盘古啊，不是盘古。这个他就跟咱们那个犹太人不同啊，跟这犹太人不同。犹太人是怎么认为？他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耶和华，那么主宰世界的呢，那也是耶和华。哎，这个故事将来以后我在讲这个世界史的时候

0: 会讲到的。那么中华人的盘古呢，咱们这个新中的盘古或者中华人的盘古呢，他的任务，盘古的任务只是创造世界，而主宰世界的就没他事儿了，是不是？他打下了江山，然后就没他事儿了，却被另一位被称为玉皇大帝的哥们儿，啊，他给主宰了天下。这玉皇大帝呀，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呢就称为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这由道教和佛教中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这文武百官呐，那么从这个纪元前276480年起，就是从开天辟地那一年起啊，到纪元前480年止，那么这个480年，这一年呢，在春秋战国有个鲁国嘛，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发现一个麒麟，发现一个麒麟，然后那国王打猎就把他射死了。孔子就来了，一看这不麒麟吗？吉祥之物啊，怎么把他射死了？这有不祥之兆啊！孔子回到家，咔就把那笔撅折了，再也不写了。哎呀，成天愁，结果把老头子给愁死了，啊！所以就到这天止，这个中间共276万年，276万年，这就是神话学家啊给设定了276万年。那么我们神话学家呢，把这个年呢，就是这270多年呢，分为10纪，每一纪为276000年，而且呢，这神话学家把这27万年每一年还都给起出名来了。10纪啊，第一纪九头纪、五龙纪、射提纪、河洛纪、连通纪、续命纪、寻飞纪、阴提纪、善通纪、刘启纪。那么这都纪都是干什么的啊？这一纪27万年嘛，九头纪这个意思啊，就是远古的那个远古人皇有兄弟九人共同治理天下，被称为九头纪。那么五龙纪的五龙纪就是有兄弟五人治理天下，每人骑着一条龙啊，在天上来回飞，管这管那了的啊，管民间老百姓，是吧，来回巡视，叫五龙纪。那么射提纪呢，射提纪啊，就是为天皇时代创造纪元法，这位射提纪，就比如六十花甲子吧，就射提纪那年给设计的。那么河洛纪呢，河洛纪就是天上人教人怎么穴居，在洞里头怎么住，可能过去的古代人都站着睡觉，后来这个纪啊，神灵就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得躺吧，躺着舒服，站着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就这么意思。教老百姓躺着睡觉。连通纪呢，连通纪就是有6个姓的帝王乘这个飞麟麒麟治理四方。续命纪呢，续命纪就是有4个姓的皇帝治理这个天下。寻飞纪呢，寻飞纪就是世界被再次开辟，开疆拓土的意思。阴提纪呢，阴提纪就是天上的神啊，这个教会人呐穿衣服，就慢慢打开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就这么意思。人你别光腚在大地上跑啊，那是咱们的祖先，好家伙，赤身露体，满身的啥也没有，哇哇哇跑的啊，那家伙跑得快，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啊，六光赞亮的，是吧？那么第九为善通纪，善通纪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有18个姓的帝王，因为这18个姓啊，这个帝王啊都被封禅了，所以叫善通纪。第10啊叫刘启纪啊，刘启纪就是完结了，这10纪最后一纪就是完结了。那么10纪的划分，就这10个纪的划分，我们看不出的有什么意义，但它说明啊，就岁月是非常漫长的，有盘古的子孙繁衍生息，大地一天天的热闹，是不是啊？那么经过了这十纪一过，神话就没了，就变成了传说时代到来了。那么就是在这个第3纪的时候啊，这里边说一下，就距离盘古大约有55万年，陆续出现了3位伟大的神。就是在这个10纪当中，第3纪，这神是谁呢？就被称为三皇，啊， 黄的原始意义就是神，但神性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法术法力略次于盘古和玉皇大帝，我们呢可称为他为第二级的神，那就是天皇地皇人皇。我们下一集就讲这三皇的法力无边。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等事项。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座谈，涵养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医保工作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要凝聚侨心，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分群体灵活开展理论宣讲活动，建好用。

活、区海联会、港澳台侨联谊会等平台载体，润物无声，久久为功，强化联谊交友，不断增进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汇聚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产业发展、文物保护、文化交流、乡村振兴、人才引育、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侨胞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加大侨界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与海外重点侨团、商会的联系，搭建侨商侨企对接平台，引导侨界人士在全区发展大局中贡献力量、彰显作为。要维护侨意，提升侨务工作质效，区委统战部要督促指导各级党委组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协调支持各部门、团体、企业主动开展暖侨助侨活动，不断完善涉侨诉求收集反馈机制，用心用情解决侨界群众在创业就业、生产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广大侨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生活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赵凤琪报道。近日，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围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到区医疗保障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医保工作责任大、任务重，事关千家万户，是重要的民生工程，要涵养为民情怀，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医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细致、履职尽责，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以高质量医保工作惠民生、暖民心，呵护人民群众健康平安。当天，余波首先来到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窗口，实地查看了业务办理、群众服务流程运行情况。他强调，要优化窗口布局与功能设置，结合业务办理频次和群众动线规律，科学调整、精简流程，推动窗口运转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要统筹智能化便捷升级与适老化短新改造，充分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现场答疑、流程指导、

0: 接着另一棵大树的挪着，一群群一对对的辨认着相貌很难分辨的红军小战士。
1: 别动！
0: 一个声音在他们后面响起，
1: 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来。
0: 陶百川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只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恰好顶在自己的脑门上。周三才紧闭着双眼，哆嗦着身子转过身，前面裤裆处渐渐变深了一大片。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
1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东岩、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怀满到八达岭镇所调研指导工作，并实地检查八达岭长城周边市场秩序情况，对八达岭镇所办公场所用电、消防、环境等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排查，要求所内做好安全管理，确保用电安全，同时与平台人员谈话，要求做好服务，重点对岔西停车场周边旅游经营点位开展巡查，排查无证经营、虚假宣传等扰乱旅游秩序的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行为，检查期间未发现拉客揽客情况，随机抽查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餐饮经营单位，查看食材储存、餐具消毒、操作间环境卫生情况，仔细核对菜单菜品标注、价格公示是否清晰合规，发现并整改过程控制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全等问题三个。陈东岩强调，八达岭长城作为重要文旅区域，市场监管工作要守住安全底线，盯紧民生细节，切实保障游客消费权益。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八达岭长城景区及周边市场秩序保障作为文旅服务的核心抓手，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将安全规范贯穿到日常巡查的每一个环节。要聚焦游客反映集中的痛点问题，对无证经营、虚假宣传、价格违规等行为坚持零容忍，做到发现一处规范一处，切实维护公平透明的旅游秩序经营环境。要主动靠前服务经营主体，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等方式，帮助商户补齐经营管理短板，引导行业形成文明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紧盯旅游高峰期市场秩序动态，常态开展回头看排查，打造安全有序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秋天已至，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空气湿度变化频繁，粮油产品易受潮霉变生虫，质量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切实保障秋季粮油市场质量安全，规范粮油经营秩序，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粮油店开展监督检查，检查以辖区内粮油专营店、农贸市场粮油摊位为重点对象，围绕立秋时节粮油储存特点和消费需求，聚焦三个方面开展检查。一、查主体资质，重点核查粮油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在有效期内，经营场所是否与许可事项一致。二、查质量安全，仔细检查大米、面粉、食用油等产品的包装标志是否规范，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等信息是否完整清晰，重点排查是否存在销售过期、霉变、生虫粮油，以及以次充好、掺杂、掺假、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三、查储存条件，针对当前高温高湿交替的气候特点，重点检查粮油库房是否通风干燥，米面是否离地离墙存放，食用油是否避免阳光直射，防鼠防蝇防虫设施是否完备，督促经营者及时清理库存，先进先出，防止因储存不当导致粮油变质。针对散装粮油，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容器外部是否规范悬挂信息公示牌，是否清晰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经营者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从检查情况看，辖区粮油市场总体秩序良好，多数粮油店能够做到证照齐全，进货查验制度落实到位，储存条件符合要求，共检查五家店铺，发现一家存在米面堆放未完全离地离墙、防蝇设施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已现场指导并责令立即整改。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粮油市场监管力度，结合季节性消费特点，扩大抽检覆盖。

0: 方面，严厉打击各类粮油质量安全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粮油时，尽量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经营场所，注意查看产品包装标志和保质期，如发现问题，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热线投诉举报。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本期的内容为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清真食品执法检查，为严格规范清真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守护清真食品安全，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风俗习惯，增进民族团结，近日针对群众投诉举报线索，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监管职能，开展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专项执法检查，全方位筑牢辖区清真食品安全防线。本次检查聚焦投诉举报重点问题，精准发力，从严核查，执法人员逐一查验涉投诉举报经营主体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北京市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证等证件，重点核查三大核心内容。

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形成有力监管震慑。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各经营主体宣传《北京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生产经营清洁